迷不悟，再把他置于死地。黄天霸想到这，虚晃一刀，飞身形跳出圈外，别打了。这大块头就一愣，怎么回事？没分输赢，怎么不打了？朋友，是方才我发现你棍法精通，并非等闲之辈。你为什么要占山为王啊？糟践了你这个材料了，我深表同情。问清楚了再打也不为迟晚，也跑不了你，也颠不了我，是不是呢？嘿，我好朋友，你真有点眼力。冲你这一说呀，本寨主我挺高兴。好嘞，凭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当初也是好不错的。我家庭不说上等的也差不多少，他都我倒了霉了，逼得我走了这条道啊。这哎，一言难尽，是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我现在穷的叮当响，我的弟兄们前枪贴着后枪，我不干这个我挨饿呀。废话少说，你伸手得了。朋友，非得比高低不行吗？要真困难的话，你张嘴，我们这带的钱虽然不多，也够你和你弟兄们吃饭的，可以给你留下点，但你必须说明原因。黄天霸说着，把身上的包解下来了，往地上一放，叭抖了开，白花花的银子100来两，看见没？你要说的我高了兴，这钱你留下，以解你燃眉之急，怎么样？嘿，够意思，够意思，出手大方。那么你问了我了，我还没问你呢。我朋友，你是哪位？我不敢报名，大概你不怕吧？能不能跟我报通名姓啊？我知道知道你是哪一号。好，你听着，我祖籍浙江绍兴府的人呢，住在黄家港。我爹爹当初是南七北六13省的总镖头，叫金镖黄三太。我是他不孝之子黄天霸，是也。大汉不听还字罢了，闻听此言就一愣，你是谁？黄天霸。那个苏州府8班办案的大都头就是你，不才正是在下。你是金镖黄三太之子，对啊。哎呀呀呀，螳螂螂螂螂螂螂，大汉把棍子扔了，跑到黄天霸近前，伸出两只蒲扇大的大手拉住黄天霸的衣服。这哎呀，打嘴打嘴，兄弟，我是你哥呀，兄弟，我可把你给盼来了，我的好兄弟。闹海椒、孙玉堂、张景龙、丁猛雄，大伙儿都在后头站着呢。一听这哪儿挨哪儿啊？从哪儿冒出这么个哥哥来？看这样还真挺亲热，也为之一愣。黄天霸更蒙门了，哎，朋友，你说我是你兄弟，如此亲热，你是哪位？兄弟，话不说不知啊。我不知道老爷子在世的时候跟你讲过没讲过，他临末尾了收了个徒弟叫金大力，我就是金大力。金大力，我想，哎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黄天霸一想，我爹临死前躺在床上絮絮叨叨的没完没了，跟我讲了许许多多的事儿。他这一生闯荡江湖多么不容易，交了哪些朋友，得罪了哪些仇人，一仆一姐都跟我说过。对了，他说过，
他弟门收了一个老徒弟叫金大力。

我还问过怎么叫金的力，我爹跟我说了，因为他两臂一晃有800斤的力量，力量头特足，故此得名大力，姓金呢。想起来，哎，听说金德利他们家还当过官什么的，他怎么当贼呀、啊？黄天霸点了点头，哦，我爹的确提过你的名字，但是出身好像两回事。哎，我这兄弟呀、啊，我打嘴啊，我不应当管你叫兄弟，你现在是衙门口的大红人，堂堂国家的官人，我是他娘的臭贼呀、啊！咱俩的身份配不到一起呀、啊！你是高不可攀，我是个神马东西呀、啊！但是过去有这么段隐情，咱又不能不论一论、啊。兄弟，这么跟你说吧，你是不是怀疑？你说我怎么当了贼了？是不是冒名顶替？不是那么回事。我跟你说说啊，当初我们家在北京城开着好几处买卖呀、啊。我金大力从小没别的爱好，就爱练武啊，就爱练武啊，都是名人教给我的棍法。我提一个主，那使棍子的老祖宗家飞天玉虎蒋伯方蒋五爷，我跟他学过棍。我这基本功都是人家点拨的，后来经过蒋五爷的介绍，我才拜你爹为师啊！你爹说什么也不要我呀，我跪门跪了一天多才把我收留了。后来跟着他老人家走南闯北，保镖护院也干了几年，钱不钱的不成问题，主要我开阔了视野，我交了不少的朋友。但我这人天生有个弊病，嗜酒如命，一闻这酒味我迈不动步啊，这酒真害人不浅呐、啊！要不古人说酒要少吃，事要多知。有一次你爹我师父保镖走了，留下我们几个人看家，我觉得没事儿，就在顺义镖局多贪了几杯，结果喝醉了，我到街闲逛去，正好遇上九城兵马司的儿子，这一小子姓席，叫席虎啊，在外头他妈歪毛淘气儿，调戏妇女，我一见火往上撞，我过去一管闲事，他给我个嘴巴，我当时借着酒气儿，不管不顾啊，咣一拳打到他太阳穴上了，是当场毙命，把西湖给打死了，贪了人命的官司。他老子有权有势啊，马上命人把我逮捕归案，三下五除二把我定成死罪。你说我倒霉不？当然也是我自找的。正赶这时候老师保镖回来了，闻知此事之后，师父简直大动肝火呀，上下打点人情啊，我老师为了我真不容易啊，给人家磕头作揖，总算大见成效，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打了个误伤人命，充军发配5年呢、啊，把我发配到宁古塔。我充军那天，老师带着人送我，告诉我大力啊，你呀，年轻有为，怎么就贪杯呀、啊？往后你这个酒要不戒掉了，你还得惹是生非。安心的去吧，家里头有我照顾啊。5年一晃就到，回来之后我镖局子还收你。老师的话是字字打动我的心呐，追悔莫及呀。打那之后我走了，5年我受的那个罪一言难尽。结果等我回来之后怎么样？镖局的不干了，说老师浑身治病，回到原籍养病去了，我扑空了。

0: 回我们家吧。结果我们家里头着了一把大火，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我爹我娘一股急火，双双病故，我家没人了。这回可好，家败人亡，都是从我身上引起来的。我怎么办？我露宿街头。我有心到浙江看老师去，但是我形同乞丐，我有什么脸面看望老师？我发了狠了，想要好好干一番事业，换个人模狗样的样子，我再去拜见老师。哪知道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呢？我始终未能如愿。360行，我干哪行我也干不了，我不是那个材料。哎，我也不怕你笑话了。后来我落到什么程度？就在北京的街头上抓切糕抢馅饼，成了花子头了。官府到处通缉我，我待不住了，我没办法，我离开北京城，又在外头辗转了数月，后来落到这地方了。这地方叫荒草山，我当了贼了，我当了贼了，我没有办法了。幸亏这些弟兄们给我帮忙，我们一天混点吃喝。但兄弟跟你说，我们这个劫道我给定的，孤行人不劫，妇女不劫，僧道不劫，没钱的还不劫。你就是有钱的，你在这路过也不能卷包会，给我们留下一部分能够吃喝，你过去绝不伤人命。我不敢说我是公道大王，也差不多少啊。你不信你挨个问去。要不是这样，我俩眼要一抹黑，什么我也不管，什么也不顾，我早发大财了。那种秘心财我不能干呢。没想到兄弟你来了，我早就听说你了，我有心到苏州府去找你去。我又一想，我现在什么德行啊，我有什么颜面去见我兄弟？我没脸呢、啊、因此我死了这份心了。可没想到你怎么到了安徽了。哎，真是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终于有到一起的机会啊。这不老天爷指示的吗？兄弟，我话全说完了，你是办差官，我是贼，你看着办吧。你要把我扭送官府，该怎么治罪就怎么治罪，这是我罪有应得。兄弟，我绝不牵连你，绝不叫你为难。话说完了，你随便吧。回过头去告诉手下那些喽啰，把棍子全扔了，扔了，扔了，扔了，等着挨处罚。这倒利索。黄天霸听完之后鼻子一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深表同情，拉住金大力的手：师兄啊，大哥，你说的什么话？我黄天霸是那种人吗？我是不讲情义的人吗？你说的话我100%的相信，肺腑的良言。人这一生七灾八难，谁不想好，他好不了，时运没到呢。大哥呀，我顾亲情，爹爹临死之时跟我交代的清楚，我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大哥你，你依然是我师兄，依然是我大哥，我混好了，我不能不管你，但是当贼不行，必须弃暗投明，遣散人马，别干这一行了，跟我走，我把你带到衙门去，把你的事情跟施大人说个清楚。施大人是清官，那个人太懂人情了，他取得谅解之后，你过去的事全完了。你跟我在衙门一当差，为国家效力，讲功补过，该有多好啊、哎、你愿意吗？愿意，10000个愿意。我怕你不要我。兄弟，我可是个认死卯的人，你说话得算数。 黄天霸一指，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灵，男子汉大丈夫焉有说话不算数之理？妥了，兄弟，我看出来你是个干净利索的人，妥了，就这么办。都过来，都过来，开个会，开个会。他把这几十人凑在一块儿了。各位啊，过去我一再跟你们说，我占山为王，我是逼不得已的。可是到了今天，总算老天爷睁眼，我另改门路了啊！我要做好人了。这占山的事我不干了，你们也别干了，我要跟着我兄弟走了，好不好？大伙散散散散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千万别当贼。要有人继续在荒草山当贼，叫我知道了，我可翻脸不认人啊！大家散散吧。有一部分人恋恋不舍散去，还有那么些人不想走。听完之后低着头，金德利看了看，怎么的？你们不走，等着挨雷呀、啊？寨主，哎不，我们说错了，叫惯了。大哥，那你走了，我们无处投奔，也带着我们得了。我们干点什么苦力活都行，我们也愿意做好人。能不能跟黄都头说一说，给我们带去？哪怕到了苏州，给我们安排个什么活都行，我们无家可归。说的也是，天霸呀，这就得看你的了。这些人都是好人，过去都是种地为生，因为家里水旱不收啊，饿坏了，没有办法走了这一行了。我兄弟能不能高抬贵手，允许他们跟着我去？到了苏州府，你给找什么活都行，什么苦力活他们都能干。你看着好的你留下，你看着那恶习不改的正好交给官府处置，把他们都带着吧。黄天霸说，这事儿人太多了，我商量商量，跟孙玉堂一商量，孙玉堂是大哥，孙玉堂是天霸呀，多个朋友多条路，今天你多了个金德利，这助手，我方才看见这棍子都神了。现在我们正抓盗宝贼，你也需要有几个得力的助手啊！哎，那么他提出要求带点人，那你就答应了吧。带回苏州府去，交给识的人，怎么安排怎么是呗。大力不说了吗？他不学好，不学好加倍处置他，学好了你不算做了件好事吗？行，大哥，一言为定。你数数一共多少人？我数数啊，一二三，算我三十个，算我三十个，他们是29个人，跟着你怎么样？
1: 行。
0: 跟着吧。哎，好，妥了，快过来。谢谢，这你师叔，谢谢师叔。呼啦朝跪倒一大片，谢谢师叔，谢谢黄老爷。黄天霸说，起来起来起来。黄天霸心说，我掌嘴说人家，过去我也干过这个，我在恶虎村也是占山为王，现在人五人六的，当初不也是这臭味吗？所以深表同情。弟兄们，起来起来起来。

0: 必须公买公卖，哪个恶习不改，我哥哥我大伙儿绝不容饶，听见没有？听见了，记住了。
1: 黄天霸说，这么办，你这些人都使棍子，叫棍子队，都听你指挥，怎么样？
0: 行了，交给我了。
1: 兄弟，我那山上多多少少还有点积蓄，你们先晚走一会儿，能否跟我到山上屈尊大驾，我把这后事处理处理，放他妈一把火，把这贼窝烧了，省着别人接这茬还干坏事，然后咱们再走。
0: 行。
1: 黄天霸他们跟着上了荒草山，也是一座破庙，一瞅他这占山真够窝囊的，哪有什么聚义分赃厅啊，都跟那花子房差不多少。金大力多多少少有点积蓄，把地里埋那坛子起出来了，里头大概能有五六十两银子吧，金大力包吧包吧带到身上，然后看看有该带的带着，不该带着的告诉手下的这帮人放把火烧，一把火付之一炬，一看也差不多少了，金大力这才跟着黄天霸等人下山，一边走一边问黄天霸，我兄弟，我不知道有句话当问不当问，说吧大哥，咱哥俩有什么说的，你们这上哪儿去？哎呀别提了，有功夫我详细跟你唠着，简单解说吧，我们正捉拿一个盗宝贼叫梁大成，梁大成把皇宫的五颗宝珠给偷走了，我们就抓他呢。啊，抓梁大，这梁大成现在在哪儿呢？
0: 不知道啊，
1: 要知道不就好办了吗？现在我们好像大海捞针相似，茫茫没有头绪，哦，没目标，
0: 没有，都把我们愁死了。
1: 没目标，我看好办呢，他肯定扎了贼窝子了。
0: 是啊，
1: 但是天下贼窝子那么多，谁知他扎到哪儿了？哎，我倒想起件事来，再往前走不远，对松山铁瓦罐有个妖道，这妖道姓梁，叫梁道成。
0: 听着，完了不是东西，我早想收拾他，
1: 收拾完了之后把他那点东西归我，我是为了这目的。我听说他欺骗群众，净做什么法事，又做道场，又干这干那个，骗取民财呀，那也是个贼窝子。过去他派人跟我联系过，叫我当他的下属，去他妈的吧，我能听他的吗？叫我断然拒绝。后来他派人警告我说，金德利，你别不识抬举，你小子等着，过三过五我踏平你的荒草山。我们双方还结了梁子了，我瞎扑着他能不能落到对松山铁瓦罐呢，就这盗宝贼呀，反正也瞎撞吧，不如咱们顺脚到那去看看，有更好，没有拉倒呗。黄天霸一听是正中下怀。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疯狂驸马秦怀玉大战周青，两个人假打假战20多个回合，秦怀玉不是对手，拨马便走。周青大刀一晃，代替军令，八镇总兵的军兵像潮水一样就扑奔城关呐。秦怀玉报到城里，赶紧吩咐一声掩门，嘶呀呀一声挑吊桥，落下千斤闸板。秦怀玉回来见李世民，李世民一看就知道不好，一看东床驸马满头大汗，盔歪甲卸呀。怀玉啊，这一说你打败了回来的，陛下臣罪该万死。那周青甚是厉害，臣不是他的对手，只好败回，请陛下发落。啊，起来吧。发落什么呢？各位爱卿，哪一个出头愿替朕分忧？爱卿，哪一个愿意出头？越问这些人越不言语，最后把李世民气急了，挨个点名。

夫罗通出马，扫北王没办法，点兵带队出去会周青，假打假战20个回合，败回来了。第三路派尉迟宝林出去迎敌，10几个回合又大败而回。谁给皇上卖命啊？都是假打假战。这个事儿只有程咬金心里明白。赶尉迟宝林也败回来了。李世民这么一琢磨，哦，恍然大悟，心里说话，嘿嘿，他们都是一家人呐，捏好了窝窝了，耍我这个光杆皇帝。就凭秦怀玉，那是秦琼之子，跨起马掌中枪，纵横天下，打不过周青，我怎么那么不相信？罗通多大的能耐，要讲究武艺，不次于常胜将罗成啊，打不过周青简直是怪事儿。尉迟宝林那么勇猛也打不过他们，看来我现在太

力了，这怎么办？李世民又一想，我妹子白死了，无缘无故就把薛仁贵放了，哎，我这个皇上威信扫地，往后谁还能尊重我？我宁愿江山不要，我也不能做这糊涂事儿。可怎么办呢？李世民可不白给呀，低着脑袋他想了半天，突然眼睛一亮，计上心头。各位爱卿，既然你们都不能退兵，朕又不能出战，我有个主意。乃然传朕的旨意，在天牢之中把薛仁贵带来见我。大伙一听就一愣，皇上这什么意思？哦，要放薛仁贵。看来周青这顿打还就打对了，这顿刀劈的还就算劈出理来了。人们心里头高兴，但有的呢也不是那么想，不知皇上打什么主意。这时候有人到了天牢，把薛仁贵提出来，推到车上，拉到偏殿，让薛礼从车上下来，来见皇上。薛仁贵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等来到偏殿里边一看，文武百官俱在，往上面一瞅，皇上在这坐着。薛礼这心里头酸甜苦辣，不知道是什么滋味，赶紧双膝跪倒，罪臣薛礼参见陛下。李世民往下看看，心里头也不好受，再看薛仁贵都

句实话。罢了，你还能说句良心话？朕跟你说一件事儿，你的磕头把兄弟周青、李庆先、李庆红、薛仙图、周文、周武、江兴本、江兴霸、司隶逊帝率领重兵攻打京城，要夺朕的江山社稷，你可知道？薛仁贵就一愣，他怎么能知道呢？在天牢里的一压，音信隔绝呀。陛下，罪臣不知。也许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夺我的江山社稷？就为了你薛仁贵，人家说的明白，我把你放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我要不放你，他们闯进京城，一把火把京城变为焦土，还说什么把我们老李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男女老少一个不留啊！朕派人出战，结果都大败而回。薛仁贵，你看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办好？现在朕怀疑你是不是在狱中私自跟他们通了信了？这个主意是你想的，是你鼓动的他们，对也不对？薛仁贵赶紧叩头：“万岁！罪臣冤枉，万无此理。我从来就没给他们写过信。”也可能。薛仁贵啊，那我问你，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给朕退兵？如果你是真心，觉得我对你不错，你口口声声又说是我大唐朝的忠臣，那我就命你捉拿周青这八个人，我看你怎样。这皇上眼睛盯着他，最后薛仁贵往上叩头：“罪臣遵旨。”好，来呀，把他的刑具撤掉。把刑具撤掉了，薛仁贵从地下站起来，皇上又传旨，给他找来马匹和大戟。薛仁贵那意思犹犹豫豫的，皇上看出来了：“薛仁贵啊，兵刃、马匹我都给你了，你看着办。你要乐意推倒朕的江山，你随便。你见着周青他们八个人领头杀进来，你还放心，朕脱袍让位。我这皇上不做了，让给你，你看好不好？如果你不想这么做，打算跑，那你随便。现在你自由了，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呀，如鱼得水，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你要觉得是忠臣，还乐意回来伏法，那就更好了。你看着办吧。”下殿去吧，罪臣遵旨。薛礼退下去了，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嘿，我这皇上真不白给呀，这叫干什么？说句不好听的话，叫以毒攻毒。你看，我寻思把仁贵给放了呢，闹了半天叫薛仁贵出阵。”饶不饶薛仁贵他还不说，你看刚才说那话，

挂连环可够损的啊。老成的心里这么想，文武百官也这么想。咱们单说李世民，你别看嘴那么说，也是不放心呢、啊。让程咬金文武百官陪着登上西城，要亲自观战，他要看看怎么回事。谁敢抗旨不遵呢、啊？陪王伴驾，李世民上了逍遥马，马鞍桥上挂着定汤刀，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众人前仆后拥，把他护送到马道，骑着马来到敌楼之上。李世民定睛望战场观瞧，安下他观敌暂且不说，单表薛仁贵可没给他5000军队，就给薛仁贵200人呢。说真了，这200人干什么？就是看着薛仁贵的。薛礼心里明白呀，飞身上了马，手中端着方天画戟，仰面看看太空啊。薛仁贵眼泪掉下来，心里说话，我薛礼还有今天吗？我这是活着呢，我是死了，我是人，我是鬼，我的命怎么这么不好？哎，思前想后，几十年的事情像波涛一样在心中翻滚。拿我来说，两副发掌，两入天牢，死死生生来回这么折饼子，还不如就快点死呢，为我一个人牵连多少人呢？最使自己难受的就是老干爹尉迟恭这一死。薛仁贵哭了多少天呢？茶不思饭不想啊！由于我的命不好，连累了我老干爹，我就死了那天我也闭不上眼睛啊！现在八个磕头的把兄弟来了，一片好心为救我，皇上让我出阵，我见着我八位弟兄，我怎么说？我能打他们吗？我那是人吗？不打他们，我见到他们又怎么讲？皇上说了，我愿意走就走，我能走吗？我走到哪儿去？我不是大唐朝的臣民吗？尤其这官司弄得清不清，浑不浑，究竟公主怎么死的？究竟我薛礼有没有罪？我能走吗？再者一说，我能不能反对大唐？皇上这句话太扎心了，要脱袍让位让我当皇上，嘿嘿，看来这是试探我呀。万岁呀，你太屈人的心了。总而言之，薛仁贵这个心里的思前想后，也不知想些什么。这阵儿有人开棺落锁，放下吊桥，薛仁贵双脚一点飞虎叉，这匹马长鸣一声，就来在两军阵。200军兵往左右一分，薛仁贵立马横戟往对面观瞧，就见扑棱棱大旗飘摆，旗脚下一字排开，八员上将，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眼前，特别是队伍前面的周青，见着亲人了，薛仁贵心里的一方个眼泪掉下来，我的好兄弟，我没想到我们还能见着。想到这，薛仁贵高声喊喝，对面是周贤弟吗？就这一句话，咱们单说周青眼珠子都急红了。方才他跟那七个人商量好了，

天救不出薛德哥来，连夜攻城。咱们说怎么干就怎么干，抓奸反狱啊，先把金龙殿给他烧上，没完。可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薛礼能出阵。当城门一开，他们发现出来很少一部分人，左右一分，正中央有匹伯龙马，马鞍桥端坐一人，身穿醉衣，下边是醉裙，法柳子披伞，手中端着大戟。他们没看出是薛仁贵来，因为刚才咱们说了，薛仁贵啊，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折磨，都脱了相了，走到对面认不出来，只有这么一张口，周青才听出来啊。他瞪着环眼仔细一看，不是我大哥是谁？再看周青，躺来来来来来来来，把锯齿飞镰刀往马下一扔，滚鞍跳下坐骑，撒脚如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薛仁贵的马前呢，把薛仁贵的大腿抱住，哥哥，小弟我来迟了，哥哥您受苦了。不但周青，那几个人全都滚鞍跳起坐骑，跑到薛仁贵的马前，呼啦朝转圈，全都跪倒在地。这叫什么？叫感情啊！咱们这个书呢，没在最前边开，要说到最前边，您就知道薛仁贵和这八个人的感情，特别是他跟周青。薛仁贵呢是山西人，山西绛州龙门县分西村大王庄的。周青呢也是山西人，是周家庄的。他们两家就隔着一条汾河，相距没有15里。周青跟薛仁贵同年同月，岁数一样，月份一样，就这日子不一样，所以薛仁贵居长，周青行二。可以这么说，他们是光屁股的娃娃，从不懂事的时候从一块长大的。特别是薛仁贵家趁人直，他们家有钱，薛仁贵从小臂力过人，又爱练武，把这钱呢就挥霍了无数。周青也爱练武，但是周青他们家穷，请不起教师，常年就住在薛仁贵家里头。薛仁贵就拿他当亲兄弟，请来教师，咱们一块学，我这有好吃的，咱们一块吃。就这么样，哥俩一块长大的。那么人长大以后需要找工作呀，干什么呢？还哥俩还一块投的军。因为周青武艺高强，体格健壮，张世贵把他收下了。但是他记恨薛仁贵，把薛仁贵给撵出来了。后来经过很多曲折的事情，薛仁贵二投军三投军，张世贵把他收留了，大材小用，让他在先锋营第八棚当了铡草喂马的虎草喂马去。周青这哥几个闻信之后，宁愿副将不当了，参将不当了，也跟薛仁贵一块去铡草喂马。从这一件事就足以证明这弟兄之间感情何等深厚。跨海征东12年，这哥九个是形影不离，就像他们磕头盟誓的那样，有祸同党，有福同乡。他们怎么说的是怎么做的，

那感情就更深了。这12年战争胜利结束了，薛仁贵官升平辽王，这8个人封为列侯，都是御总兵之职，官也不小啊。打那儿就没见着，没想到发生这么个意外的事情。今天弟兄们在战场见着面，能不难过吗？尤其这8个人对待薛仁贵来说非常非常的尊敬啊，薛仁贵叫他们怎么地他们就怎么地。因此8个人放声大哭啊，周青哭吧多时把眼泪擦了擦，哥哥您都变样了，我听说了您遭了不白之冤，可是话又说回来，慢说您没有罪，就是有罪能怎么的，功大于过，死个公主就死个王爷能值几何呀，这混蛋皇上龙颜无恩翻脸无情，非杀哥哥不可，怪咱们弟兄错翻了眼皮，那阵您就应该自立为王，保他干什么？哥哥，这次您怎么能出来呢？难道说您跟皇上讨的旨意？怎么他就允许你带兵出阵呢？那几个人也说，哥哥，您来的正好，干脆咱反了得了，杀进城里，您当皇上，我们保您坐下，反了，反了。薛仁贵把脸往下一沉呢，类似这样的话往后不要再讲。周青一听，大哥您这人太老实了，您这人太忠厚了，忠厚的简直有点窝囊，我们回来为什么就为救哥哥你，什么死里反地，什么外寇入侵能对我如何，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在帅台之上，二爷秦琼、裴元庆还有秦用，连李元霸都给老王爷扬芳求情。罗成冷笑一声：“不成啊，他哀求我，他不死，你们可知道这老王爷干嘛去呀？到北平府去告我去，我爹饶得了我吗？”杨芳、杨义臣在帅台之下一听，自己的心机已然被罗成识破了。老王爷晃荡荡迈步往前走，走了三步，老王爷站住了，用手一指罗成：“罗成娃娃呀，你既然猜到老夫的心，不再多说了，你来看。”杨芳右手攥住剑瓣，大拇指一摁这崩膛，擦啷啷，宝剑出匣，左手一缕银然，剑搭脖项，此事栽倒，鲜血流出来，老王爷自刎在帅台之下呀。秦琼这些人同时压了一声，全都愣了。罗成是一阵狂笑：“来呀，把老王爷尸身收起来，暂时停放在一旁。”遵令。秦用，在。你马上小玉随营兵将，说颍阳王父子已然死了，铜旗阵已然破了，让他们把号坎脱了，把兵刃扔下，投降瓦岗军。遵令。秦用赶紧去传令：“来呀，你们把各色灯笼一

0: 一齐升到中央帅台旗杆顶上，绿灯白灯红灯黑灯黄灯，灯分五色，再加上四个犄角两色相同的灯，一共是九盏灯笼，彩灯高悬，光芒四射。这意思就是告诉人，这铜旗阵是彻底的完了。西魏大营徐茂公正等着呢，因为二爷秦琼临走的时候告诉徐茂公，你瞧着，只要是几盏灯同时挂起，就说明铜旗阵已然完了，你指挥人马杀上前去。西魏营的兵将全都准备好的是严阵以待，徐茂公一瞧，行，来呀。徐茂公命令往下一传，哒哒哒，三声炮响，人声呐喊，灯球火把，量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昼。瓦岗山众员战将保着徐茂公冲向东岭关的山口，杀呀，进铜旗阵呐！瓦岗军往里冲，守阵的随兵随将已然接到秦用传来罗元帅的命令，脱下号坎，把兵人一扔，排着队的归降。秦琼一看瓦岗军进阵了，赶紧率领众男将下了帅台来迎接徐茂公，大家见面彼此问候，秦琼就让徐茂公带着众将上了中央帅台，安置好阵中的一切，然后自己带着罗成、罗焕、程咬金还有一支人马直奔东岭关。东岭关守关的将士早已然接到罗成的命令，把城门大开，欢迎瓦岗山义军进城。秦琼带着众人催马进城了。罗焕说，表哥，我还有一件最要紧的事儿，咱们马上得办。表弟啊，什么事儿啊？表哥，而今颍阳王父子已死，王爷家中还有少夫人跟王爷的一对小孙子啊，这是个双棒，一个叫吉儿，一个叫祥儿，咱们得赶紧把他们娘仨救出来，可不能让杨家灭门绝后啊。好，咱们马上奔王府。秦琼呢就让罗成收编关内的随军将士，自己呢就带着程咬金还有罗焕，让一名关里的老军带路，一直到了王府的后园内宅。刚一进院子，就听见孩子的哭声了。老君用手一指，元帅您听，上房西里间那就是少夫人的寝室。几个人撒腿就迈不上台阶了，就听里边孩子哭，妈妈您别死。秦琼带人进来了，快救人，因为杨泉中的夫人听说铜旗阵破了，公公跟丈夫全都阵亡了，所以自己拴了个套要上吊。听见外边有人进来了，这位少夫人看着两个儿子一狠心，甩开两个孩子迈步上窗台儿，就准备上吊了。等秦琼进来了，秦琼一看坏了，赶紧抢，丫鬟婆婆就抱住了少夫人的腿。少夫人回头一瞧，哆里哆嗦就跪下了，请将军们饶命。秦琼用手一指少夫人，告诉你，我是西北营的元帅，姓秦，我叫秦琼，你千万不要惊慌，赶紧收拾收拾所有动产，你随便带走，带着你的两个孩子自谋生路去吧。程咬金心识不仁，在旁边也劝，哎，少夫人想开点，全不念得念你两个孩子呀。少夫人赶紧给秦琼给程咬金磕头，帅爷，为了两个孩子您放心，我绝对不死。哎，这就对了，不知元帅尊姓大名，日后孩儿长大问起我来，也好告诉他们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秦琼没说话，罗焕搭茬了，少夫人你要问他，这位元帅是西魏营的元帅，替 天下闻名的义士，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好，我永远铭刻在心。少夫人又问了罗焕跟程咬金的姓名，一一致谢，秦琼这才带着亲兵退出去。这时候徐茂公已经派人收降了同齐镇内所有的随兵随将，带着人马进了东岭关，西门、南门、北门、东门都换上了西魏营的旗号，每个关口就派一员战将带着1000兵镇守，全都安排好了。徐茂公带领众战将来到颍阳王府的迎安殿，秦琼、罗焕、程咬金也来了，大家相见，彼此落座讲话。秦琼传下命令，出榜安民，开仓放粮，东岭关老百姓非常高兴。迎安殿上，二爷秦琼跟徐茂公一商量，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大家伙儿庆贺夺东岭关之喜。正在这时候，亲兵来到秦琼面前，秦元帅，有一个人复姓东方，单字明伯，求见元帅。罗焕在旁边一听东方伯来了，他不由得一歪头看了看兄弟罗成，心说东方伯是千叮咛万嘱咐，当着我让罗成答应的不许伤害老王爷，可是我没看住啊，老王爷就在我眼皮底下自刎身死，东方伯肯定知道了，他要来了肯定右手指着罗成，质问罗成你为什么逼死颍阳王，两个人就得动起手来呀。罗焕冲罗成摇了摇头，兄弟呀，我看你还是回避一下吧。罗成也知趣儿，赶紧就走了。秦琼点了点头，来呀，有请。时间不大，亲兵就把东方伯带进来了。罗焕站起身形，给二爷秦琼还有兄弟东方伯引荐，东方伯跪倒施礼，来呀，秦琼用手相搀，就把他请到迎安殿落座了。兄弟初次见面，你我畅饮几杯。东方伯一摆手，秦元帅，我今天来到迎安殿上，我就为问您一件事，听说颍阳王老王爷杨芳、杨义臣让您的好兄弟罗成给逼死了，可有此事？啊，东方将军，这件事儿您得听我说。秦元帅呀，您先把罗成叫出来，我当面问他，果有此事，我就跟他一死相拼了。东方贤弟，请听我秦琼一言。罗成言语相逼，我当时在场，确有此事。可是你要知道啊，两军对阵，各为其主，老王爷受不得几句冲撞的话，负气而亡，这也是该着的事。还望你看在我跟你哥哥的份上，原谅他吧。罗焕在旁边也说，兄弟啊，秦元帅带着我们抢先进入王府，救下了少夫人一家三口的性命，杨家不至绝后，此恩非浅，兄弟呀，你可要凡事三思而后行。东方伯叹了一口气，因为东方伯是个明白人。那好，既然如此，元帅我就告辞了，咱们后会有期。秦元帅，我只求你一件事，念我的父亲跟颍阳王结拜一场，请把老王爷跟全忠兄长的遗体赏给我，由我发丧埋葬。杨家嫂嫂跟两个侄儿无处投奔，我把他们接回家去抚养成人，不知元帅意下如何？秦琼是满口答应，好啊，那就有劳贤弟了。然后秦琼派人帮助东方伯装殓颍阳王父子的尸体，把少夫人和颍阳王两个孙子吉尔、祥儿接走了。这些碎事呢，咱们就放下不表了。 东岭关所有随兵随将愿意归降的就留，不愿意归降的发给银子让他们走。然后秦琼命人清扫战场，安葬死亡的将士。秦琼呢，命人找到了在阵中死亡的大锤将梁世泰，给他安葬之后立上石碑，石碑上刻着西北将军梁世泰之墓。所有的事情全都办完了，柴少、柴思昌带着李元霸面见秦元帅告辞，秦琼呢也拨出一些银两犒劳前来帮兵助阵的唐营将士，率领瓦岗山众将就把柴少跟李元霸送出了西山口外。柴少跟李元霸带着亲兵回转唐营。东岭关这一战大获全胜，徐茂公写好了折子，派人连着夜的赶送到瓦岗山金庸城。李密见到折子之后，五官全都到手了，李密心中高兴，因为八月中秋为期不远了，所以李密呢要驾幸东岭关，带着瓦岗山所有的兵将赶赴扬州会。临离开瓦岗山之前，李密呢就把逍遥自在王裴仁基还有他两个儿子裴元福、裴元禄以及引龙将军翟让、翟老将军请来，让他们镇守金庸城。李密就把瓦岗山能够打仗的战将全都带着十几万大军保驾，离开瓦岗山，穿过虎牢关、红泥关、黄土关、泗水关，直奔东岭关。这天李密到了东岭关了，秦琼跟徐茂公率领全军大队在西山口外头亮队相迎。李密就来到东岭关，进了王府，坐在银鞍殿上，大家参王拜驾，然后文东武西往两旁边一站。李密用手一指秦元帅，你把东岭关之事当面奏来。遵旨。秦琼把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李密听完了是哈哈大笑，众位爱卿，此次南伐五关，秦元帅徐军师指挥有方，全军将士奋勇当先，更有赖北平府罗成将军暗中相助。罗将军，你是遵父王之命来助我西魏捣毁铜旗阵的，而且帮助我们夺了东岭关，现在故要率领人马够奔扬州玉玺会。罗将军，没有官职你不能号令全军，请跪倒听风。罗成马上出帮跪倒，朕封你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副元帅。谢万岁。罗成叩倒谢恩了，然后站起身形往旁边一立。李密用手一指罗焕，将军跪倒听风。罗焕出班跪倒了，万岁，刚才秦元帅已经奏明了，我罗焕是万里巡抚二十余载，今天在铜旗阵内跟我兄弟罗成相见，我兄弟已然受封副元帅，让他为国操劳，就请万岁允许我先进孝道。我相随陛下赴扬州会之后，我要到北平府去见我的父亲，然后办理我母亲遗葬之事，等我孝道尽过再出来为官不迟，还请求万岁恩准。哦，西魏王李密一听人家不愿意做官，那也不能枪毙呀。好吧，罗汉将军，你以孝当先，孤也不勉强你呀，就退了一旁，谢万岁。罗焕站起来往旁边一退。那么罗焕为什么不愿意做官呢？其实罗焕呢是不喜欢罗成啊，自打跟罗成一见面，他发现罗成心肠太狠又毒，他非常讨厌罗成，心说就你这种为人， 还想跟我学五分枪，学枪母子？算了吧，你当你的西魏元帅，我呀尽量躲你远点儿。所以他以尽孝说事，他没受官职。李密又看了看裴元庆，裴元庆跪倒听风，在。裴元庆跪下了。裴将军，想不到当初四平山一战，你因为胯下马伤残输给了李元霸，人们都误传三锤击走了裴元庆。裴将军，你确实是背屈含冤，如今真相已明了。你原来是大魔国的前部正印先锋官，二次出来战泗水关、东岭关，屡建兴功，就应该复位。四王兄，程咬金赶紧出来！哎，程咬金见驾，万岁万岁万万岁！四王兄啊，请裴将军官复原职，身为前部正印先锋官。不知道四王兄意下如何？
1: 哎，没关系，没关系，皇上都能让这先锋官，我照样能让，我马马虎虎，又没让别人让我小舅子，得了，小舅子正先锋，我当副先锋。
0: 好，那么四王兄，你就屈居下位吧。
1: 哎，谢主隆恩。
0: 裴元庆也说了一句谢主隆恩，两个人退离一旁。李密又看了看秦用，金锤太保秦用跪倒听风。秦用叩见万岁万万岁。秦用啊，裴元庆为正先锋，程咬金为副先锋，你呢也同时为副先锋之职，程王兄呢就为左副先锋，你为右副先锋，
1: 谢主隆恩。
0: 秦勇也站起身形归班而立。李密接着又传下口旨，封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胆、唐万人、唐万义、党世杰、史达乃、杜叉，这十三个人为镇殿将军，让他们在秦元帅帐下听候调遣。众斩将跪倒谢恩，归班而立。朝事办完了，李密传下口旨，在迎安殿上大摆庆功宴，犒劳将士儿郎。李密坐在当中间，一边喝酒一边吃菜，心中这叫高兴啊。李密心说，昏君杨广让天下反王齐赴扬州会夺玉玺，我西魏大军连破五关，势不可挡啊。我又有了罗成，又有罗焕、秦用相帮，裴元庆也回来了，这么多有名的战将到扬州去夺玉玺，天下反王都到，也干不过我西魏国呀。这玉玺是谁的？当然是我李密的。李密越想越高兴，是杯杯敬，盏盏干，喝得酩酊大醉，众战将也是尽欢而散。西魏大军在东岭关休息三天，八月中秋眼快要到了，李密传下旨意，留下一部分人马镇守东岭关，然后兵分三路，三个先锋指挥人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秦琼、徐茂公、罗成在中队，自己呢由魏征这些文官保着，在后队行进。大队人马号炮声响，直奔扬州，够奔扬州玉玺会。说出的一张嘴，可不能同时说两边的事儿。咱们放下西魏，再说柴烧跟李元霸。这哥俩带着手下亲兵，离开东岭关之后呢，就回到万山丛中见着李世民了。李世民就问呐、啊：“姐夫，铜旗镇怎么样了？”柴烧就把跟罗成、李应外合、双锏八锤倒铜旗镇的事情一说，李元霸就把秦琼开的收条掏出来了。
1: 哎，二哥呀，哎，秦琼这饭锅收下咱们送去的礼物，哎，收条我给您带回来了，您瞧，不赖吧？
0: 李世民接过收条看了看，往怀中一揣，好啊，可以说一切如愿， 这件事儿赶紧得报与父王知道。柴少呢，就把大破铜旗镇所有的经过写了一份折子。李世民派了一名亲信，带着亲兵，拿着折子跟这张收条，快马加鞭，昼夜兼程，回归河东太原，交给李渊。等这员战将到了晋阳宫了，见到了开膛英主李渊，把密封的折子跟收条呈上。李渊一看非常高兴，拿着折子拿着收条到了武明堂去面见五位高人。咱们前面说过，李渊请了李靖李药师、裘然公张仲坚、洪府里张初臣三位侠义之士，还有两位道长，一个是袁天罡，一个是李淳风，请这五位高人住在太原侯府的武明堂之内，遇见军机大事随时请教。李世民领兵够奔东岭关，这五位高人就跟李渊商量，请裘然公先行一步到扬州走一趟，打听打听昏君杨广设摆玉玺会的虚实动静。李渊一看裘然公也回来了，到底他们君臣如何商议破这玉玺会，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开膛英主李渊拿着密封的折子还有收条来到武明堂看望五位高人。与此同时，裘然公刚刚又打扬州返回来，彼此见面十里，然后落座讲话。李渊就说，刚才呀，我接到我儿市民的文书，说西魏瓦岗军已然捣毁了铜旗镇，攻占了东岭关，就要告奔扬州了。现在朕应该如何行事，特来请教五位名士。哈哈哈哈，裘然公是哈哈一笑，陛下呀，您来的正是时候，扬州这趟我可没白走啊，把底儿全都摸来了。这杨广小儿居心险恶，他在扬州设下十条绝户计，哦，请先生讲来。裘然公就把打听到的十条绝户计说了。咱们前边说过，这十条绝户计呢是靠山王杨林准备的。第一条是让昏君杨广下罪己诏，说自己无德让有德，好欺骗天下人。第二条呢是邀请天下反王到扬州聚会，比武夺玉玺。第三条呢是在扬州教军场上搭一座善寿台，摆上传国玉玺，玉玺往这一搁，杨广得传旨，谁有能力战胜30名英雄，玉玺就归他所有。实际上这玉玺是空盒，有盒无玺，目的就是让天下英雄自相残杀。好厉害了。第四条就是杨广的龙座之下设有翻版暗道，这条暗道是直通琼华观，只要玉玺会一比武，有人上台要拿这玉玺了，杨广拿脚一跺，翻版一翻，他到了暗道，又打暗道逃奔琼华观。第五条更厉害，教军场四周跟地下埋藏着猛火油，一点这总点一着，整个地下还有四周围这猛火油一燃烧，赴英雄会所有的人全都得葬身火海。什么叫猛火油啊？猛火油就是现在的石油，那时候叫猛火油。第六条绝户计是在辕门之外摆下弓箭手，如果有人没烧死往出闯重围，外边密排凋零箭，让这些英雄乱箭窜身而亡。第七条呢，就在扬州北门里，沿街全准备好了，有烧不死的，有闯出来乱箭没射死的，就逃出来也出不了扬州的北门呢， 沿街所有的买卖全都预备好了，当时就放火，好阻挡英雄的回笼。

0: 而且东门、南门、西门三个门全都关上。第八条，是在北门上设下千斤闸，即便是还要逃出来的，千斤闸往下一落，把北门一封，谁也逃不出去。第九条，是在北门外，靠山王杨林率领兵将截杀漏网的天下豪杰。第十条，派大兵堵住紫金山口，凡是没进扬州会的都在紫金山口里头，让各路反王招安手下的兵将。十条绝户计全都让裘然公打听清楚了。裘然公说完之后，袁天罡站起来一跺脚，这十条绝户计要把天下英雄一网扫尽，这杨林也实在太狠太毒了。李靖也站起来了，冲大家一抱拳，众位，既然如此，我再入扬州想方设法破这十条绝户计，我可走了。大家伙一看李靖要走，李靖是说走你拦也拦不住他。李渊拱手当胸，李先生，又让您辛苦一趟啊！哎呀，为国为民，何言辛苦二字，实在紧急，我还要走了。大家知道李靖要走是拦不住他，李靖呢就更换衣服打扮成一个道士，没让这几个人看见，在屋中给西魏元帅秦琼秦叔宝写了一封信，把信揣好了，带好了盘缠，还应用的零星物件，然后骑着一匹快马离开山西太原府，直奔扬州。李靖走了几天，这天走到金顶太行山，他穿山而走，这样走快呀，走着走着突然间就看见大道北边有一块平地，有一个大汉跨下马正在练枪呢。呵，好人样啊。李靖站住了一看，这练枪之人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大脑袋，面似烟熏皂染，宽天庭重地阁，两道抹子眉，一双大环眼，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短钢髯，压耳毫毛倒竖如同抓笔一般，头戴扎巾，身穿剑袖，石头的紧沉利落，胯下一匹黑马，掌中一条点钢枪。这枪上称腰得120斤沉呢，枪尖一巴掌宽，就跟那大鸭嘴似的。铁枪飞舞，马走盘旋，旁边有几十个老百姓看热闹，一边看一边喝彩，好好枪法，好枪法。李靖看了一会儿，李靖心说，可别瞧不起这山里人呐，这山中照样出圣人，想不到这座山里竟有这样一条英雄好汉。看完了之后，李靖继续往前走，往东走了几里地，觉得有点饿了，看见前边有一个小小的村庄，在庄口这儿有一个店铺，店铺门前挑着酒幌子。李靖心说，我呀先喝点酒补补我的元气吧。来到酒店门前，李靖甩灯离鞍下马，把马拴好了，一掀帘子，迈步走进店中。掌柜的呢是连冬带火，就一个人。哎呦，道长啊，您请进，您要喝酒，我们这可有上好的南路绍酒，您坐吧。李靖找到个座位，往这一坐，来呀，给我热两壶酒，有英时当令的小菜，你随便给我摆吧。掌柜的把酒热好了，把菜摆上了，就坐在李靖的对面跟李靖聊天。道长，请问您打何处而来呀？哎呀，贫道有打太原而来，往南方去办点事情。掌柜的，刚才我看见西边有一个大汉骑马练枪，请问这位好汉他是谁呀？道长，你要问他，可是天下闻名的人物啊，金顶太行山的寨主，姓熊，叫熊阔海，当初跟宇文成都争夺过第一呀。哦， 李靖当然知道熊阔海是谁，没想到熊阔海在这儿窝着呢。是啊，熊将军威名我也素有耳闻，听说在四平山他还跟李元霸动手比过武呢，谁说不是的？您知道他为什么弃棍学枪吗？贫道不知啊。道长，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原来是宾体盘龙棍，没想到大棍呢输给李元霸这对锤了，他后悔了，后悔当初不应该凭着两膀履历过人练棍。李元霸跟他说好了，如他把枪练好了，让他拍门去找，两个人还得比试。所以人家熊阔海熊大爷回到山里，请来高人指点，这条枪练得惊奇无比。敢说呀，他要是胯下马掌中枪，在万军之中要是动起手来呀，没人打得过他，那枪法绝了。李靖心中一动，我应该防防这位熊阔海呀，我没有分身术吧，我得先到东岭关外边会见秦王李世民，告诉他扬州会的底儿，帮着他筹划夺利玉玺。可是我还得给秦琼秦元帅送这封书信，要是耽误了扬州会，天下英雄得死多少啊。对，我得找熊阔海帮忙。想到这儿，他把酒喝完了，付了钱，然后出门上马，顺着原路又回来了。等他回到熊阔海练枪这地方，一瞧啊，人群已然散了，马在旁边树上拴着，枪在马上挂着，熊阔海坐在树底下，背靠树根打起呼噜来了，睡得还挺香。李靖翻身下了马了，拉着马走到熊阔海面前，梁府善哉善哉。熊阔海被吵醒了，哎，我说你这老道，我这睡得挺香，你为什么吵我的觉？无量佛善哉善哉。李靖跪倒在地，就给熊阔海磕头，远方道士参见我主万岁，愿万岁爷万寿无疆。熊阔海心中纳闷啊，这位道长为什么跪地下磕头，管我叫万岁爷呀？熊阔海站起来了，哎，我说这位道长你起来，这是怎么当的事儿？李靖站起来了，万岁呀，您有所不知，刚才我在此处下马休息，看到您左眼犄角啊出了一条小长虫，这条小长虫也就二寸多长，小长虫呢慢慢的爬进您左眼犄角，一会儿呢又打您左耳朵眼爬出来了。我瞧着这小长虫绕一弯，又爬进您右耳朵眼，打您左鼻子眼里出来，又进了右鼻子眼，跟着又从嘴犄角出来，哎，又进了左眼犄角就不出来了。熊阔海也乐了，嘿，道长啊，这是怎么当的事儿？真新鲜。万岁爷，我是道士，精通相书啊，这相书上写的非常清楚，叫蛇钻七窍，有帝王之相。虽然我看过，可是我没亲眼瞧过有蛇钻七窍之人。今天有幸得见，我能不跪倒在地拜见万岁吗？请问万岁爷，您贵姓高名？ 哎呦，我叫熊阔海，道长您怎么称呼？
1: 贫道姓李，叫李药师。您就是那个闹花灯镇南阳，在四平山大战李元霸的熊阔海吗？
0: 哎，不错，正是我。
1: 哎呀，
0: 无量佛善哉善哉，今天贫道遇见真主了。昏君杨广无道，贫道掐指一算知道有真主出世，贫道走遍天下寻访，没想到在此巧遇，可喜可贺。
1: 先生，既然如此，请随我到山寨饮酒谈话。
0: 万岁请。

0: 两个人上马入山，到山寨前下了马，走进大厅落座讲话。熊阔海让人摆上酒宴，丰丰盛盛酒宴摆好了，两个人对坐而饮。李靖呢就问了问熊阔海气棍学枪的事情，然后就跟熊阔海说：万岁呀，八月中秋扬州玉玺会马上要到了，去贫道讲天下反王中属西魏王李密手下兵将最强，李密全仗着秦琼这帮兄弟呢，我跟秦琼交情甚厚，我有一封书信请您到扬州交付秦琼，秦琼看见这封信一定按照我的妙计去做，把李密赐死，保您为西魏国的国主，夺玉玺定天下，这么一来这帝王之位可就是熊爷您的了。熊阔海这人心眼直，一听李靖的话还真动了心了。哎，要说秦琼嘛，当初在瓦岗寨，哎，我们哥俩也不错呀，这一档子事还真有点门。万岁，时间不等人，您说走就得走，千万别误了八月十五，这皇上您要是误了可就当不成了。
1: 哎，好，我这就走。
0: 李靖吃完了饭，又背着熊阔海把给秦琼这封信稍微改动了一下，跟熊阔海告辞，这李靖就先下山了。熊阔海高兴，来把山中大大小小头目全都叫来，多少个呀？80多个。参见寨主爷，告诉你们啊，你们给我小心看守山寨，我要到扬州走一趟。秦琼秦二哥跟我没得说，等我回来我可就是皇上了。大家伙一听扬州会回来您就是皇上了，寨主爷听您这么一说，您这皇上十拿九稳了，您要当了皇上您可别忘了我们呢。
1: 那是自然，我当了皇上封你们全是一字并肩王啊。
0: 大伙儿心说您别乱了，80多个一字并肩王谁听说过呀。熊阔海安排好了之后，让喽啰兵背上马，自己带好了盘缠，一个人骑着马拿着大枪离开金顶太行山，就奔扬州走下来了。咱们简短结束，熊阔海这一路上也无非是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这天赶到扬州已然8月14了，太阳都落山了。等他到了扬州北门外，这儿都响了头遍点二遍点该打三遍点了，马上要关城门了。他催马刚过护城河吊桥，他当兵的喊上了关城门。熊阔海可急了，哎，别关，我还来夺玉玺呢。他往前一催马，这马带风声啊，把旁边的兵就兜了一跟头，他往前一催马他进去了。随后听见城门一关咣当咣当，这熊阔海算进了扬州城了。到了城中累得他人困马乏，来到鼓楼北一看，旁边有一座招商客店，他下马了。哎，店家，伙计把门开开了，客爷您是要住店吗？
1: 哎，住店住店，
0: 不瞒您说，我们这店里头没地方了，连厨房柜房全都住满了人了，这不是扬州玉玺会吗？告诉您客爷，不单我们这座店，所有店房全都住满了。
1: 哎，伙计，甭管是棚子里院子里啊，你得让我对付一宿。别看这么多人来到扬州夺玉玺，哎，他们全白来，这玉玺是我的，将来我做了皇上，我记住你这模样了，我错待不了你。
0: 伙计心说这位纯粹是瞎马海大晕头啊，他能是皇上？别惹他，干脆我给他对付个地方吧。客爷，您到后院马棚里暂且住上一夜怎么样啊？
1: 哎，马棚叫马棚，先给我这马刷印备六。
0: 可也不瞒您说，料可没了，只能对付点夫子。伙计把马接过来了，熊阔海跟着他来到马棚，马拴上了， 伙计呢就拿了铺板给他搭了个铺。可爷，您在这将就一宿吧。
1: 行了，哎，给我七壶好茶。对不起，您茶叶都没了，您对付喝白开水吧。给我二斤酒，五斤牛肉，越快越好。
0: 客爷，跟您说了，我们客人全都住齐了，这酒肉也全都卖光了。得了，给您对付着，弄点馒头吧。
1: 一会儿的功夫，伙计滴了一壶白开水，端了一盆馒头。哎，凑合着吧，伙计。我吃饱了，喝足了，要睡觉。明天早晨你可叫我，千万别误了我明天夺玉玺。
0: 要是误了我夺这玉玺呀、啊，
1: 别人也是纯粹瞎胡的。
0: 客爷，既然您说到这儿了，别的客人我也伺候完了，我得问问您，为什么这玉玺归您，别人去了就瞎胡闹呢？
1: 实话实说，告诉你，你看看我这福相。整一会儿我睡着了，你在旁边瞧着。哎，你没这么大道行，你也看不出来。有位道长亲眼看见我蛇钻七窍，我是当皇上的命啊！你就别误了我的事儿，将来让你有官做。
0: 是，那我就谢谢皇上您了。
1: 伙计没敢惹他，伙计走了。熊阔海就在这月光之下，就着白开水啃馒头。没酒没肉，我吃不下去呀。得嘞，干脆我睡觉吧。往旁边一看，这马冲这夫子也直摇脑袋。熊阔海心说，得嘞，你吃馒头吧，把这一盆馒头就全都倒在草里头了。这马一看馒头，他就不吃夫子了。就在这时候，梆嘡梆嘡，定更天了。熊阔海往这一躺，
0: 酒也没有，肉也没有，喝点白开水在这睡觉。突然间他就听见前院有人划拳。
1: 哎，哥俩好啊，五魁首啊，四匹八匹马。
0: 嘿，有划拳的就有酒有肉，我得沾点光。熊阔海站起来，顺着声音蹑足千踪，他就奔前院来了。到了前院，一听这声音，在旁边西跨院呢，他就进了西跨院了。跨院里三间北房灯光明亮，他迈步走到房前，拿手指蘸点唾沫，把这窗户纸捅破，熏鸡熟肉烧鹅，一嘟噜酒在墙上挂着呢。这边坐一黑脸的，对面坐一紫脸的，这两个人正对坐饮酒划拳呢。
1: 嘿嘿，熊阔海心说，我凑个热闹吧。他一拉门进去了，
0: 这两个人一看熊阔海进来，俩人一激灵。我说，
1: 哈哈，爷们儿，你是不是也到扬州来夺玉玺的？
0: 不错不错，
1: 只不过来晚了一点啊，好容易我刚闭眼睡觉，你们两个人给我吵醒了。
0: 这俩人一看明白了，这纯粹上这鹅吃鹅喝来了。
1: 行啊，既然扬州夺玉玺的，来来来，英雄请坐，咱们一块划拳。
0: 熊阔海就坐下了。这黑脸的就问这熊阔海，这位英雄，咱们算碰面有缘呐，你来个碗怎么样，咱们一块划划酒。
1: 好啊，碗就碗。
0: 黑脸的就给熊阔海倒了一碗酒，熊阔海端起来一扬脖，这碗酒就干了，一伸手撕了块鸡膀子放到嘴里，吭哧吭哧就嚼起来了。这两个人心说，这黑脸大汉可真不客气。
1: 哎哎，二位够朋友啊，哎，不给我敬酒，我自个儿斟。
0: 跟着他自个儿给自个儿又倒了一满满酒，一扬脖也喝起来了。
1: 来，咱们哥俩划。
0: 他越喝越高兴，借着输拳，他呀拿起这墙上的酒葫芦，咕咚咕咚就喝干了。这二位可就急了。那么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告别酷暑盛夏，我们迎来了天高气爽、温度适宜的秋季，也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户外锻炼的时节。秋季气候宜人，空气清新，坚持科学锻炼不仅能增强心肺功能，提升身体免疫力，还能缓解秋乏，舒展身心，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季节变化，为入冬打下坚实的体质基础。但秋季气候有其特殊性，早晚温差悬殊，天气逐渐干燥，气温逐步走低，身体机能也处于从夏季的旺盛状态向收敛状态过渡的阶段。若锻炼方式不当呢，很容易引发感冒、肌肉拉伤、关节损伤、口干燥咳等问题。想要在秋季收获理想的锻炼效果呢，避开运动风险，掌握科学的锻炼注意事项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就全面的讲解秋季锻炼的各类核心要点，帮助大家安全健身、高效锻炼。首先呢，秋季锻炼首要注意做好充分热身，严防运动损伤。经过漫长夏季，人体肌肉关节的灵活性相对减弱，而秋季气温偏低，全身肌肉血管会自然收缩，身体柔韧性和伸展性大幅下降，肌肉和关节会变得僵硬。若不热身直接开展锻炼呢，极易出现肌肉拉伤、韧带扭伤、腿部抽筋、关节疼痛等损伤。所以说呢，无论选择何种运动，热身都是秋季锻炼必不可少的环节，且热身时间要比夏季适当延长，建议控制在10到15分钟。热身时可以先进行慢走、慢跑、高抬腿等动态运动，让身体微微发热，血液循环加快，再针对性活动颈关节、肩关节、腰部、膝关节、踝关节、手腕等部位，配合拉伸动作呢，舒展四肢肌肉，让身体从安静状态逐步过渡到运动状态，直到身体微微出汗、关节灵活，再开始正式锻炼，从根源上减少运动损伤的发生。其次呢，合理选择运动项目，贴合秋季养生规律。秋季锻炼的运动选择要遵循温和、舒缓、适度的原则，以有氧运动为主，避免高强度、剧烈的爆发性运动。秋季人体阳气处于收敛内养的阶段，剧烈运动会导致身体大量出汗，耗损体内阳气和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不适，也容易让身体过度疲惫。适合秋季的运动项目十分丰富，大众人群可以选择快走、慢跑、太极拳、八段锦、瑜伽、广场舞、骑行、登山、羽毛球等。这类运动强度适中，既能活动全身筋骨，增强心肺功能，又不会过度耗损体力，还能呼吸新鲜空气，舒缓情绪。第三呢，科学增减衣物，谨防受凉感冒。秋季最大的气候特点就是早晚温差大，清晨和傍晚

气温偏低，锻炼中途身体发热出汗后呢，若不及时增减衣物，很容易受凉感冒，这也是秋季锻炼最常见的健康隐患。锻炼时穿衣要遵循分层穿搭、方便穿脱的原则，选择宽松透气吸汗的棉质运动服，不要穿过于厚重不透气的衣物。出发锻炼的时候呢，因气温较低，可外穿一件薄外套、长袖运动衫。运动过程中身体发热出汗后，及时脱下外套，避免大量出汗后衣物浸湿贴身。锻炼结束后呢，身体热量快速散发，要立刻穿上外套，做好保暖，护住颈部、腹部、背部、膝关节等关键部位，防止冷风侵袭。切记不要穿着汗湿的衣物长时间停留户外，也不要在风口处休息，避免寒气入侵体内引发感冒、关节酸痛。第四是把握锻炼时机，合理控制时长。秋季锻炼的时间选择要避开清晨过早、气温过低、雾气较重的时段。秋季清晨雾气、露水较重，空气中粉尘、有害物质含量较高，且气温偏低，过早锻炼不仅容易受凉，还会吸入有害杂质，损伤呼吸道。建议选择上午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6点进行锻炼，此时气温回升，阳光充足，空气清新，雾气散去，空气质量更佳，更有利于身体健康。第五，注重补水润燥，缓解秋燥不适。秋季气候干燥，空气湿度低，身体水分流失速度快，锻炼时呼吸加快，出汗量虽不如夏季，但水分和津液依旧会大量消耗，若补水不及时，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皮肤干燥、便秘等秋燥症状。秋季补水以温开水为主，也可适量饮用淡蜂蜜水，既能补水又能润肺润燥，缓解秋燥。切忌饮用冰水、冰镇饮料，避免刺激肠道和呼吸道引发不适。第六呢，锻炼后科学休整，做好后续养护。秋季锻炼结束后呢，不要立刻停下蹲坐平躺休息，也不要马上洗澡，此时身体心跳呼吸仍处于较快状态，突然静止会导致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进行5到10分钟的放松整理，慢走、拉伸肌肉、拍打四肢，让身体逐步恢复平静。锻炼后出汗较多，不要立刻冲冷水澡，此时全身毛孔张开，冷水刺激会导致毛孔骤然收缩，寒气湿气入侵，引发感冒，肌肉僵硬，应休息半小时，待身体不再出汗，心跳平稳后，用温水洗澡，洗完后及时擦干身体，更换干爽衣物。同时呢，秋季锻炼后要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助力体力恢复，增强锻炼效果。听众朋友们，秋季是锻炼健身的黄金时节，科学锻炼，注重细节，才能强身健体，远离不适。希望大家牢记秋季锻炼的各项注意事项，根据自身情况合理运动，在清爽秋日里收获健康与活力。本期健康指南生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

0: 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稼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轻跳声。

黑是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极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1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县依托梅花鹿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以品牌赋能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吉林省巴菲勒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持续完善生产配套，丰富产品体系，奋力冲刺全年生产经营目标。
0: 新学期伊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秋季校园食品安全专项监管行动，守护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特色产业强在品牌，赢在品牌。近年来，我县立足中国梅花鹿之乡核心优势，把品牌建设作为梅花鹿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抓手，从种源保护、品质管控、链条升级、文化赋能、市场推广多维度精准发力，系统化、体系化推进梅花鹿品牌培育塑造，持续放大区域品牌效应，让东风梅花鹿从地方特产蝶变为县域名片，为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开辟全新路径。品牌出圈，市场为先。在刚刚落幕的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会上，我县多家涉鹿龙头企业集中亮相，东阿阿胶、瑞康生物、利鹿生物等企业携系列明星产品集中展出，全方位展示我县梅花鹿产业标准化、精品化、品牌化发展成果。以展会为品牌推广重要载体，通过集中参展、产品推介、客商对接等方式，主动向外推介东风梅花鹿品牌形象，有效提升了品牌曝光度、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成为我县打响特色农产品品牌、拓展外部市场的重要举措。塑品牌必先固根本，我县坚持以优质种源擦亮品牌底色，把种质资源保护作为梅花鹿品牌建设的基础性工程。针对特色产业品牌发展核心需求，高标准建成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建立系统化、规范化纯种保种繁育体系，通过常态化保种选育、提纯复壮、种群优化等专业举措，牢牢守住本土纯种梅花鹿优良基因，从源头统一品质标准，稳定产品质量，彻底夯实东风梅花鹿品种优、品质好、种质纯的品牌核心优势，为品牌长期化、高端化、精品化发展筑牢源头根基。树品牌更要强链条、提价值，我县聚焦沿链补链，壮大品牌体量，围绕梅花鹿加医药健康产业定位，集中政策、要素、资源扶持龙头企业，推动产业由初级原料输出向精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转型，通过精准培育市场主体，扶持企业技改升级，鼓励产品创新研发等一系列硬核举措，全县现已培育梅花鹿精深加工企业11家，成功研发投产涉鹿。

0: 药品、保健品、食品等178款系列产品，构建起养殖、研发、加工、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品牌发展体系，让品牌品类更加丰富，市场覆盖面更加广泛，产业竞争力显著增强，彻底实现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技术的质变，品牌经济效益持续释放。此外，我县创新以文旅融合丰富品牌内涵，跳出单一产业思维，走产业加文化加 IP 品牌塑造新路径，依托得天独厚的陆文化资源，重点打造仰鹿观山园等特色文旅阵地，定向培育驯化观赏型梅花鹿，打造沉浸式陆文化体验场景，以活体景观、文化体验、研学旅游、 IP 传播为多元抓手，让静态产业资源转化为动态品牌传播资源，用看得见、可体验、可传播的方式讲好东风陆文化故事，持续放大品牌感染力、传播力，让中国梅花鹿之乡品牌既有产业硬实力，又有文化软实力。一系列系统化、常态化、精准化的品牌培育举措，推动我县梅花鹿品牌从零散经营走向集群发展，从区域小牌走向行业名牌，品牌价值、市场份额、产业体量实现同步跃升。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聚焦品牌提质、品牌增值、品牌扩面，持续守住种源优势，做强品质标准，做精产品体系，做亮文化 IP， 做大市场品牌，全力打造全国知名、行业领先的梅花鹿特色产业区域品牌，以特色品牌赋能县域产业振兴，高质量发展。
1: 吉林省巴菲勒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县重点医药健康科创企业，企业自成立以来，持续完善生产配套，加大科研创新投入，丰富产品体系，市场订单持续增长。当前，企业各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全力抢抓生产，保障订单交付，奋力完成全年生产经营目标。
2: 吉林省巴菲勒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为我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2021年入驻我县医疗器械产业园，经过多年发展，企业已经成为区域医药健康产业标杆。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稳定运转，工作人员身着洁净工装，有序完成产品灌装、质量检测、成品封装等工序，车间生产秩序规范，生产氛围火热。目前，企业正紧盯市场订单需求，严格把控产品质量，科学统筹生产排班，保障各类医疗产品按时保质交付客户。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巴菲勒医疗坚持以质量为根基，以创新为发展动力，深耕医药健康，细分赛道，持续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企业主动对接高校、医疗机构等科研资源，组建专业化研发团队，逐年提高科研经费投入。截至目前，企业累计研发投入超过3000万元，研发团队包含3名博士生导师、8名硕士及18名专业技术人员。丁酰化透明质酸钠、胶原蛋白功能因子、射线喷剂等重点科研项目稳步推进并落地转化，为企业产品迭代、产业提质升级筑牢技术根基。
3: 我们的重点产品呢是重组胶原蛋白，我们重组胶原蛋白呢通过9个产品，在全国所有的企业中属于明星产品，销售得到了很多大型医院的认可，销售额呢迅速增长。
2: 此外，企业还同步高标准建设10万级净化生产车间、1万级净化检验室以及有源设备专用生产车间，配套12条自动化生产线、350套专业生产检测设备，智能化、标准化生产检验体系建设趋于完善。企业产品布局覆盖面广，品类齐全，现已覆盖物理治疗、创面敷料、医美敷料、康复理疗、口腔修复等8大应用领域，拥有2类医疗器械产品80余项，3类医疗器械产品3项。完善的产品体系持续释放企业产能。2026年，企业预计完成产值5000万元，2027年产值有望突破1.2亿元。
3: 接下来呢，我们公司呢将严格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在生物制药和生物新材料方向，不断创新，不断发挥我们的团队力量，为我们医疗企业这个事业的发展呢，为东风做出更大的贡献。
0: 新学期开学伊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秋季校园食品安全专项监管行动，深入学校食堂、校园配餐企业，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全力守护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专项行动中，执法人员先后来到东风三中、东风职高学校食堂，围绕食品原料采购、储存、加工制作、餐饮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开展实地检查，仔细查阅食品安全台账，核查各项管理制度落地情况，督促校方从严把控食堂全链条安全关口。校园集体配餐是食品安全监管重点，执法人员走进鼎邦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重点核查食材采购溯源、后厨加工操作、食品留样、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及餐食配送全流程，通过实地查验、台账核对等方式，全面排查配餐环节潜在风险。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与隐患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标准与时限，跟踪督促相关单位闭环整改，从源头消除食品安全风险。下一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强化校园食品安全常态化监管，紧盯学校食堂、校外配餐单位两大重点领域，加大日常巡查与风险排查频次，持续督促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1: 新学期已经正式开启，不少学生尚未摆脱假期松弛状态，存在作息紊乱、专注力不足、心态浮躁、学习拖沓等问题。为帮助学生们快速收心归位，适应校园学习生活节奏，以下新学期状态调整的几个小方法请同学牢记。
0: 一、规律饮食筑牢健康根基，及时调整饮食结构，摒弃零食代餐、暴饮暴食的习惯，坚持三餐定时定量，日常饮食注重荤素搭配，多吃新鲜蔬果，多饮温水，减少生冷、油腻、辛辣食物摄入，适配校园作息规律，以强健体魄为新学期学习生活保驾护航。二、调适心理，平稳收心入局。随着校园学习节奏加快，课业任务回归，部分学生易产生开学焦虑、抵触学习等负面情绪，学生们要主动做好心理调试，正视新学期的学习压力，可以主动梳理新学期学习目标与成长计划，多与老师、家长、同学沟通交流，及时疏导负面情绪，积极融入集体校园生活，平稳实现从假期松弛状态到在校学习状态的转变。三、规范作息，养成自律习惯。良好的作息习惯是适应新学期的关键，学生要严格规范居家与课余作息，坚决杜绝熬夜晚睡、沉迷电子产品等不良行为，坚持早睡早起、规律作息，合理规划课余时间，平衡学习、休息与家务劳动，培养自律自强的良好生活习惯。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谈笑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不说话，弹琵琶一曲情意想念天。

疯狂驸马秦怀玉，大战周青，两个人假打假战20多个回合，秦怀玉不是对手，拨马便走。周青大刀一晃，代替军令，八镇总兵的军兵像潮水一样就扑奔城关呐。秦怀玉报到城里，赶紧吩咐一声掩门，嘶呀呀一声挑吊桥，落下千斤闸板。秦怀玉回来见李世民，李世民一看就知道不好，一看东床驸马满头大汗，盔歪甲卸呀。怀玉啊，这一说你打败了回来的，陛下臣罪该万死，那周青甚是厉害，臣不是他的对手，只好败回，请陛下发落。啊，起来吧。发落什么呢？各位爱卿，哪一个出头愿替朕分忧？爱卿，哪一个愿意出头？越问这些人越不言语，最后把李世民气急了，挨个点名，让罗通出马。扫北王没办法，点兵带队出去会周青，假打假战20个回合，败回来了。第三路派尉迟宝林出去迎敌，10几个回合又大败而回。谁给皇上卖命啊？都是假打假战。这个事儿只有程咬金心里明白。赶尉迟宝林也败回来了。李世民这么一琢磨，哦，恍然大悟，心里说话，嘿嘿，他们都是一家人呐，捏好了窝窝的耍我这个光杆皇帝。就凭秦怀玉那是秦琼之子，跨起马掌中枪，纵横天下，打不过周青，我怎么那么不相信罗通多大的能耐？要讲究武艺，不次于常胜将罗成啊，打不过周青简直是怪事儿。尉迟宝林那么勇猛也打不过他们，看来我现在太孤立了，这怎么办？哦，他们就想叫我折服，我只要说把薛仁贵放了，大概一天云彩就满散了。李世民又一想，我妹子白死了，无缘无故就把薛仁贵放了，啊！我这个皇上威信扫地，往后谁还能尊重我？我宁愿江山不要，我也不能做这糊涂事儿。可怎么办呢？李世民可不白给，低着脑袋他想了半天，突然眼睛一亮，计上心头。各位爱卿，既然你们都不能退兵，朕又不能出战，我有个主意。来人，传朕的旨意，在天牢之中把薛仁贵带来见我。大伙一听就一愣，皇上这什么意思？哦，要放薛仁贵。看来周青这顿打还叫打对了，这顿刀

批的，还就算批出理来了，人们心里头高兴。但有的呢，也不是那么想，不知皇上打什么主意。这时候有人到了天牢，把薛仁贵提出来，推到车上，拉到偏殿，让薛礼从车上下来，来见皇上。薛仁贵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等来到偏殿里边一看，文武百官俱在，往上面一瞅，皇上在这坐着。薛礼这心里头酸甜苦辣，不知道是什么滋味，赶紧双膝跪倒，罪臣薛礼参见陛下。李世民往下看看，心里头也不好受，再看薛仁贵都脱了相了，这就是把他放了，走到街上打对面也认不出来是薛仁贵，当初多饱满呢，看现在骨瘦如柴，发髻蓬松，也显着老多了。李世民看了半天呢，这才说：“薛仁贵，罪臣在。朕且问你，这件官司的事儿，咱们放在一边儿，朕对你如何？”薛仁贵赶紧叩头：“万岁对罪臣天高地厚之恩。”“你说的是实话吗？”“是实话。”“嗯，罢了，你还能说句良心话，朕跟你说一件事儿。你的磕头把兄弟周青、李庆先、李庆红、薛仙图、周文、周武、江兴本、江兴霸、司礼逊帝率领重兵攻打京城，要夺朕的江山社稷，你可知道？”薛仁贵就一愣，他怎么能知道呢？在天牢里的一压，音信隔绝呀。“陛下，罪臣不知。”“也许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夺我的江山社稷？就为了你薛仁贵。人家说的明白，我把你放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我要不放你，他们闯进京城，一把火把京城变为焦土。还说什么，把我们老李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男女老少一个不留啊。朕派人出战，结果都大败而回。薛仁贵，你看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办好？现在朕怀疑你是不是在狱中私自跟他们通了信了。这个主意是你想的，是你鼓动的他们，对也不对？薛仁贵赶紧叩头：“万岁，罪臣冤枉，万无此理。我从来就没给他们写过信。”“嗯，也可能。”“薛仁贵啊，那我问你，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给朕退兵？如果你是真心觉得我对你不错，你口口声声又说是我大唐朝的忠臣，那我就命你捉拿周青这八个人，我看你怎样。”这皇上眼睛盯着他，最后薛仁贵往上叩头：“罪臣遵旨。”“好，来呀，把他的刑具撤掉。”把刑具撤掉了，薛仁贵从地下站起来，皇上又传旨给他找来马匹和大戟。薛仁贵那意思犹犹豫豫的，皇上看出来

0: 薛仁贵啊，兵刃马匹我都给你了，你看着办。你要乐意推倒朕的江山，你随便。你见着周青他们八个人领头杀进来，你还放心，朕脱袍让位，我这皇上不做了，让给你，你看好不好？如果你不想这么做，打算跑，那你随便。现在你自由了，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呀，如鱼得水，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你要觉得是忠臣，还乐意回来伏法，那就更好了。你看着办吧，下殿去吧。罪臣遵旨。
1: 薛礼退下去了。
0: 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嘿，我这皇上真不白给呀，这叫干什么？说句不好听的话，叫以毒攻毒。你看，我寻思把仁贵给放了呢，闹了半天叫薛仁贵出阵，饶不饶薛仁贵他还不说。你看刚才说那话，高挂连环可够损的。老程这心里这么想，文武百官也这么想。咱们单说李世民，你别看嘴那么说，也是不放心呢。让程咬金文武百官陪着，登上西城要亲自观战，他要看看怎么回事。谁敢抗旨不遵呢？陪王伴驾，李世民上了逍遥马，马鞍桥上挂着定汤刀，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众人前仆后拥，把他护送到马道，骑着马来到敌楼之上。李世民定睛望战场观瞧，安下他官敌，暂且不说，单表薛仁贵，可没给他5000军队，就给薛仁贵200人呢。说真了，这200人干什么？就是看着薛仁贵的。薛礼心里明白呀，飞身上了马，手中端着方天画戟，仰面看看太空啊。薛仁贵眼泪掉下来，心里说话，我薛礼还有今天吗？我这是活着呢，我是死了，我是人，我是鬼，我的命怎么这么不好？哎，思前想后，几十年的事情像波涛一样在心中翻滚。拿我来说，两副发掌，两入天牢，死死生生来回这么折饼子，还不如就快点死呢，为我一个人牵连多少人呢？最使自己难受的就是老干爹尉迟恭这一死。薛仁贵哭了多少天呢，茶不思饭不想啊。由于我的命不好，连累了我老干爹，我就死了那天我也闭不上眼睛啊。现在八个磕头的把兄弟来了，一片好心为救我，皇上让我出阵，我见着我八位弟兄我怎么说？我能打他们吗？我那是人吗？不打他们，我见着他们又怎么讲？皇上说了，我愿意走就走，我能走吗？我走到哪儿去？我不是大唐朝的臣民吗？尤其这官司弄得清不清，浑不浑，究竟公主怎么死的？究竟我薛礼有没有罪？我能走吗？再者一说，我能不能反对大唐？皇上这句话太扎心了，要脱袍让位让我当皇上，嘿嘿，看来这是试探我呀。万岁呀，你太屈人的心了。总而言之，薛仁贵这个心里头 思前想后，也不知想些什么。这阵有人开关落锁，放下吊桥。薛仁贵双脚一点飞虎叉，这匹马长鸣一声，就来在两军阵。200军兵往左右一分，薛仁贵立马横起往对面观瞧，就见扑棱棱大旗飘摆，旗脚下一字排开，八员上将，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眼前，特别是队伍前面的周青，见着亲人了，薛仁贵心里的一方个眼泪掉下来，我的好兄弟，我没想到我们还能见着。想到这，薛仁贵高声喊喝，对面是周贤弟吗？就这一句话，咱们单说周青眼珠子都急红了。方才他跟那七个人商量好了，今天救不出薛德来，连夜攻城，咱们说怎么干就怎么干，砸奸反越呀，先把金龙殿给他烧上，没完。可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薛礼能出阵。当城门一开，他们发现出来很少一部分人，左右一分，正中央有匹伯龙马，马鞍桥端坐一人，身穿醉衣，下边是醉裙，法柳子披散，手中端着大戟。他们没看出是薛仁贵的，因为刚才咱们说了，薛仁贵啊，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折磨，都脱了相了，走到对面认不出来。只有这么一张口，周青才听出来啊，他瞪着环眼仔细一看，不是我大哥是谁？再看周青，躺亮亮亮亮亮亮亮，把锯齿飞镰刀往马下一扔，滚鞍跳下坐骑，撒脚如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薛仁贵的马前呢，把薛仁贵的大腿抱住，哥哥，小弟我来迟了，哥哥你受苦了。不但周青，那七个人全都滚鞍跳起坐骑，跑到薛仁贵的马前，呼啦朝转圈，全都跪倒在地。这叫什么？叫感情啊！咱们这个书呢，没在最前边开，要说到最前边，您就知道薛仁贵和这八个人的感情，特别是他跟周青。薛仁贵呢是山西人，山西绛州龙门县分西村大王庄的。周青呢也是山西人，是周家庄的。他们两家就隔着一条汾河，相距没有15里。周青跟薛仁贵同年同月，岁数一样，月份一样，就这日子不一样，所以薛仁贵居长，周青行二。可以这么说，他们是光屁股的娃娃，从不懂事的时候从一块长大的。特别是薛仁贵家趁人直，他们家有钱，薛仁贵从小臂力过人，又爱练武，把这钱呢就挥霍了无数。周青也爱练武，但是周青他们家穷，请不起教师，常年就住在薛仁贵家里头，薛仁贵就拿他当亲兄弟，请来教师咱们一块学，我这有好吃的咱们一块吃，就这么样哥俩一块长大的。 那么人长大以后需要找工作呀，干什么呢？还哥俩还一块儿投的军。因为周青武艺高强，体格健壮，张世贵把他收下了。但是他记恨薛仁贵，把薛仁贵给撵出来了。后来经过很多曲折的事情，薛仁贵二投军三投军，张世贵把他收留了，大材小用，让他在先锋营第八棚当了铡草喂马的火头兵啊。这么大个薛仁贵给人家铡草喂马去，周青这哥几个闻信之后宁愿副将不当了，参将不当了，也跟薛仁贵一块去铡草喂马。从这一件事就足以证明这弟兄之间感情何等深厚。跨海征东12年，这哥九个是形影不离，就像他们磕头盟誓的那样，有祸同党，有福同享。他们怎么说的是怎么做的，那感情就更深了。这12年战争胜利结束了，薛仁贵官升平辽王，这8个人封为列侯，都是御总兵之职，官也不小啊。打那就没见着，没想到发生这么个意外的事情。今天弟兄们在战场见着面，能不难过吗？尤其这8个人对待薛仁贵来说非常非常的尊敬，薛仁贵叫他们怎么地他们就怎么地。因此8个人放声大哭啊。周青哭吧多时把眼泪擦了擦，哥哥您都变样了，我听说了您遭了不白之冤。可是话又说回来，慢说您没有罪，就是有罪能怎么的，功大于过，死个公主就死个王爷能值几何呀。这混蛋皇上龙颜无恩，翻脸无情，非杀哥哥不可，怪咱们弟兄错翻了眼皮。那阵儿您就应该自立为王，包他干什么？哥哥这次您怎么能出来呢？难道说您跟皇上讨的旨意，怎么他就允许你带兵出阵呢？那几个人也说，哥哥您来的正好，干脆咱反了得了，杀进城里，您当皇上，我们保您坐下了，反了反了。薛仁贵把脸往下一沉呢，类似这样的话往后不要再讲。周青一听，大哥您这人太老实了，您这人太忠厚了，忠厚的简直有点窝囊。我们回来为什么？就为救哥哥你。什么私里访帝，什么外寇入侵，能对我如何？

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累累觉辛苦，得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越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牵，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文，黄天霸一行遇上劫道的大害，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这一动手，黄天霸仔细观看，这大汉非同一般。原来以为打家劫舍的，就帮土匪昏天黑地。这么一看，他棍法精通，泼风八打十六棍，棍子使的是相当精通，肯定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不也不能。黄天霸心说话，可惜这材料，你说这托这棍法，这要走了正路，这是国家的人才，怎么落得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呢？不行，我得

材料的，我深表同情。问清楚了再打也不为迟晚，也跑不了你，也颠不了我，是不是呢？嘿，我好朋友，你真有点眼力。冲你这一说呀，本寨主我挺高兴。好嘞，听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当初也是好不错的，我家庭不说上等的也差不多少，他都我倒了霉了，逼得我走上这条道啊。这哎，一言难尽，是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我现在穷的叮当响，我的弟兄们前枪贴着后枪，我不干这个我挨饿呀。废话少说，你伸手得了。朋友，非得比高低不行啊，要真困难的话你张嘴，我们这带的钱虽然不多，也够你和你弟兄们吃饭的，可以给你留下点，但你必须说明原因。黄天霸说着把身上的包解下来了，往地上一放，叭抖了开，白花花的银子100来两，看见没？你要说的我高了兴，这钱你留下，以解你燃眉之急，怎么样？嘿，够意思，够意思，出手大方。那么你问了我了，我还没问你呢。我朋友，你是哪位？我不敢报名，大概你不怕吧？能不能跟我报同名姓啊？我知道知道你是哪一号。好，你听着，我祖籍浙江绍兴府的人呢，住在黄家港。我爹爹当初是南七北六13省的总镖头，叫金镖黄三太。我是他不孝之子黄天霸，是也。大汉不听还字罢了，闻听此言就一愣，你是谁？黄天霸。那个苏州府8班办案的大都头就是你，不才正是在下。你是金镖黄三太之子，对啊。哎呀呀呀，螳螂螂螂螂螂螂，大汉把棍子扔了，跑到黄天霸近前，伸出两只蒲扇大的大手拉住黄天霸的衣服。这哎呀，打嘴打嘴，兄弟，我是你哥呀，兄弟，我可把你给盼来了，我的好兄弟。闹海椒、孙玉堂、张景龙、丁猛熊，大伙儿都在后头站着呢。一听这哪儿挨哪儿啊，从哪儿冒出这么个哥哥来，看这样还真挺亲热，也为之一愣。黄天霸更蒙门了，哎，朋友，你说我是你兄弟，如此亲热，你是哪位？兄弟，话不说不知啊，我不知道老爷子在世的时候跟你讲过没讲过，他临末尾了收了个徒弟叫金大力，我就是金大力。金大力，我想，哎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黄天霸一想，我爹临死前躺在床上絮絮叨叨的没完没了，跟我讲了许许多多的事儿。他这一生闯荡江湖多么不容易，交了哪些朋友，得罪了哪些仇人，一仆一姐都跟我说过。对了，他说过他弟门收了个老徒弟叫金大力，我还问过怎么叫金大力，我爹跟我说了，因为他两臂一晃有800斤的力量，力量头特足，故此得名大力，姓金呢。想起来，哎，听说金大力他们家还当过官什么的，他怎么当贼呀？黄天霸点了点头，哦，我爹的确提过你的名字，但是出身

0: 好像两回事。
1: 哎，我的兄弟呀、啊，我打嘴
0: 啊，
1: 我不应当管你叫兄弟。你现在是衙门口的大红人，堂堂国家的官人，我是他娘的臭贼呀、啊！咱俩的身份配不到一起呀、啊。你是高不可攀，我是个神马东西呀、啊。但是过去有这么段隐情，咱又不能不论一论呢、啊。兄弟，这么跟你说吧，你是不是怀疑？你说我怎么当了贼了？是不是冒名顶替？不是那么回事。我跟你说说啊，当初我们家在北京城开着好几处买卖呀、啊。我金大力从小没别的爱好，就爱练武啊，就爱练武啊，都是名人教给我的棍法。我提一个主，那使棍子的老祖宗家飞天玉虎蒋伯方蒋五爷，我跟他学过棍，我这基本功都是人家点拨的。后来经过蒋五爷的介绍，我才拜你爹为师啊。你爹说什么也不要我呀，我跪门跪了一天多才把我收留了。后来跟着他老人家走南闯北，保镖护院也干了几年，钱不钱的不成问题，主要我开阔了视野，我交了不少的朋友。但我这人天生有个弊病，嗜酒如命，一闻这酒味儿，我迈不动步啊！这酒真害人不浅呐、啊！要不古人说酒要少吃，事要多知。有一次，你爹我师父保镖走了，留下我们几个人看家。我觉得没事儿，就在顺义镖局多贪了几杯，结果喝醉了，我到街闲逛去。正好遇上九城兵马司的儿子，这一小子姓席，叫席虎啊，在外头他妈歪毛淘气儿，调戏妇女。我一见火往上撞，我过去一管闲事，他给我个嘴巴。我当时借着酒气儿，不管不顾啊，咣一拳打到他太阳穴上了，是当场毙命，把席虎给打死了。贪了人命的官司，他老子有权有势啊，马上命人把我逮捕归案，三下五除二把我定成死罪。你说我倒霉不？当然也是我自找的。正赶这时候，老师保镖回来了，闻知此事之后，师父简直大动肝火呀，上下打点人情啊。我老师为了我真不容易啊，给人家磕头作揖，总算大见成效，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打了个误伤人命，充军发配五年呢、啊，把我发配到宁古塔。我充军那天，老师带着人送我，告诉我大力啊，你呀，年轻有为，怎么就贪杯呀、啊？往后你这个酒要不戒掉了，你还得惹是生非，安心的去吧，家里头有我照顾啊。五年一晃就到，回来之后我镖局子还收你。老师的话是字字打动我的心呐，追悔莫及呀。打那之后我走了，五年我受的那个罪一言难尽。结果等我回来之后怎么样，镖局的不干了，说老师浑身治病，回到原籍养病去了。我扑空了，回我们家吧。结果我们家里头着了一把大火，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我爹我娘一股急火双双病故，我家没人了。这回可好，家败人亡，都是从我身上引起来的。我怎么办？我露宿街头。我有幸到浙江看老师去， 但是我形同乞丐，我有什么脸面看望老师？我发了狠了，想要好好干一番事业，换个人模狗样的样子，我再去拜见老师。哪知道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呢？我始终未能如愿。360行，我干哪行我也干不了，我不是那个材料。哎，我也不怕你笑话了。后来我落到什么程度？就在北京的街头上抓切糕抢馅饼，成了花子头了。官府到处通缉我，我待不住了，我没办法，我离开北京城，又在外头辗转了数月，后来落到这地方了。这地方叫荒草山，我当了贼了，我当了贼了，我没有办法了。幸亏这些弟兄们给我帮忙，我们一天混点吃喝。但兄弟跟你说，我们这个劫道我给定的，孤行人不劫，妇女不劫，僧道不劫，没钱的还不劫。你就是有钱的，你在这路过也不能卷包会，给我们留下一部分能够吃喝，你过去绝不伤人命。我不敢说我是公道大王，也差不多少啊。你不信你挨个问去。要不是这样，我俩眼要一抹黑，什么我也不管，什么也不顾，我早发大财了。那种秘心财我不能干呢。没想到兄弟你来了，我早就听说你了，我有心到苏州府去找你去。我又一想，我现在什么德行啊，我有什么颜面去见我兄弟？我没脸呢、啊、因此我死了这份心了。可没想到你怎么到了安徽了。哎，真是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终于有到一起的机会啊。这不老天爷指示的吗？兄弟，我话全说完了，你是办差官，我是贼，你看着办吧。你要把我扭送官府，该怎么治罪就怎么治罪，这是我罪有应得。兄弟，我绝不牵连你，绝不叫你为难。话说完了，你随便吧。回过头去告诉手下那些喽啰，把棍子全扔了，扔了，扔了，扔了，等着挨处罚。这倒利索。黄天霸听完之后鼻子一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深表同情，拉住金大力的手，师兄啊，大哥，你说的什么话？我黄天霸是那种人吗？我是不讲情义的人吗？你说的话我100%的相信，肺腑的良言。人这一生七灾八难呢、啊，哎，谁不想好？他好不了，时运没到呢。大哥呀，我顾亲情，爹爹临死之时跟我交代的清楚，我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大哥你，你依然是我师兄，依然是我大哥。我混好了，我不能不管你，但是当贼不行，必须弃暗投明，遣散人马，别干这一行了，跟我走，我把你带到衙门去，把你的事情跟施大人说个清楚。施大人是清官，那个人太懂人情了，他取得谅解之后，你过去的事全完了。你跟我在衙门一当差，为国家效力，讲功补过，该有多好啊、哎、你愿意吗？愿意，10000个愿意。我怕你不要我。兄弟，我可是个认死卯的人，你说话得算数。黄天霸一指，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灵，男子汉大丈夫焉有说话不算数之理。妥了，兄弟，我看出来你是个干净利索的人，妥了，就这么办。都过来，都过来，开个会，开个会。他把这几十人凑到一块儿了。各位啊，过去我一再跟你们说，我占山为王，我是逼不得已的。嗯， 可是到了今天，总算老天爷睁眼，我另改门路了啊！我要做好人了。这占山的事我不干了，你们也别干了，我要跟着我兄弟走了，好不好？大伙散散散散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千万别当贼。要有人继续在荒草山当贼，叫我知道了，我可翻脸不认人啊！大家散散吧。有一部分人恋恋不舍散去，还有那么些人不想走。听完之后低着头，金德利看了看，怎么的？你们不走，等来一雷呀、啊？寨主，哎不，我们说错了，叫惯了。大哥，那你走了，我们无处投奔，也带着我们得了。我们干点什么苦力活都行，我们也愿意做好人。能不能跟黄都头说一说，给我们带去？哪怕到了苏州，给我们安排个什么活都行，我们无家可归。说的也是，天霸呀，这就得看你的了。这些人都是好人，过去都是种地为生，因为家里水旱不收啊，饿坏了，没有办法走了这一行了。我兄弟能不能高抬贵手，允许他们跟着我去？到了苏州府，你给找什么活都行，什么苦力活他们都能干。你看着好的你留下，你看着那恶习不改的，正好交给官府处置，把他们都带着吧。黄天霸说：“这事儿人太多了，我商量商量，跟孙玉堂一商量。孙玉堂是大哥，孙玉堂是天霸呀。多个朋友多条路，今天你多了个金德利，这助手，我方才看见这棍子都神了。现在我们正抓盗宝贼，你也需要有几个得力的助手啊！啊，那么他提出要求带点人，那你就答应了吧。”带回苏州府去，交给识的人，怎么安排怎么是呗。大力不说了吗？他不学好，不学好加倍处置他，学好了你不算做了件好事吗？行，大哥一言为定。你数数一共多少人？我数数啊，一二算我三十个，算我三十个，他们是29个人跟着你，怎么样？
0: 行，
1: 跟着吧。哎，好，妥了，快过来。谢谢，这你师叔，谢谢师叔。呼啦朝跪倒一大片，谢谢师叔，谢谢黄老爷。黄天霸说：“起来，起起来。”黄天霸心说：“我掌嘴说人家，过去我也干过这个，我在恶虎村也是占山为王，现在人五人六的，当初不也是这臭味吗？所以深表同情。弟兄们，起来，起起来。”从今以后你们可都是正人了啊，都跟着我，你们可是官府的人了，半拉官气儿，必须公买公卖，哪个恶习不改，我哥哥我大伙儿绝不容饶，听见没有？
0: 听见了，记住了。
1: 黄天霸说：“这么办，你这些人都使棍子，叫棍子队，都听你指挥，怎么样？”
0: 行了，交给我了。
1: 兄弟，我那山上多多少少还有点积蓄，你们先晚走一会儿，能否跟我到山上屈尊大驾？我把这后事处理处理，放他妈一把火，把这贼窝烧了，省着别人接这茬还干坏事，然后咱们再走。
0: 行。
1: 黄天霸他们跟着上了荒草山，也是一座破庙，一瞅他这占山真够窝囊的，哪有什么聚义分赃厅啊，都跟那花子房差不多少。金大力多多少少有点积蓄，把地里埋那坛子起出来了，里头大概能有50-60两银子吧。金大力包吧包吧，带到身上，然后看看有该带的带着，不该带着的告诉手下的这帮人放把火烧，一把火付之一炬。一看也差不多少了，金大力这才跟着黄天霸等人下山，一边走一边问黄天霸：“我兄弟，我不知道有句话当问不当问，说吧，大哥，咱哥俩有什么说的？ 你们这上哪儿去？哎呀，别提了，有功夫我详细跟你唠着。简单解说吧，我们正捉拿一个盗宝贼，叫梁大成。梁大成把皇宫的五颗宝珠给偷走了，我们就抓他呢。啊、哦，抓梁大，这梁大成现在在哪儿呢？不知道啊。要知道不就好办了吗？现在我们好像大海捞针相似，茫茫没有头绪，哦，没目标，没有，都把我们愁死了。没目标，我看好办呢、啊，他肯定扎了贼窝子了。是啊，但是天下贼窝子那么多，谁知他扎到哪儿了？哎，我倒想起一件事来。再往前走不远，对松山铁瓦罐有个妖道，这妖道姓梁，叫梁道成，这玩意不是东西，我早想收拾他，收拾完了之后把他那点东西归我，我是为了这目的。我听说他欺骗群众，竟做什么法事，又做道场，又干这干那个，骗取民财呀、啊，那也是个贼窝子。过去他派人跟我联系过，叫我当他的下属，去他妈的吧，我能听他的吗？叫我断然拒绝。后来他派人警告我说，金德利，你别不识抬举，你小子等着，过三过五我踏平你的荒草山。我们双方还结了梁子了，我瞎铺着他能不能落到对松山铁瓦罐呢？就这盗宝贼呀、啊，反正也瞎撞吧，不如咱们顺脚到那去看看，有更好，没有拉倒的。黄天霸一听是正中下怀。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子皆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

0: 乘凉吗？
1: 孟经理，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4: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

0: 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六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5: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

0: 不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1: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0: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十五五”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金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6: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7: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早上8点半，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9: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8: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0: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汇集到了 更多的家庭。

0: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2: 就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3: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4: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了以后指挥人啊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0: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0: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5: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5: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5: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5: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0: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5: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0: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1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5: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0: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十名船员失联。
5: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0: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大体轨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号发表声明称，两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目前正在燃烧。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邮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以通过非法航线，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合法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由敌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二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安德拉比说，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15五期间，我国将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着力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充分发挥配电网公共平台作用，促进智能微电网灵活多元互动的主配微协同电网新架构。 十五五期间，我国电力。

0: 区的以军发射两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击落其中一架无人机，并打击了离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真主党军事设施。以军将继续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开展行动。当地时间9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此刻提示，今明两天福建泉州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泉州市防止已启动二级应急响应，今天18时至明天，全市所有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校外培训机构停止培训活动。今天19时起，泉州所有在建工地全部停工，人员撤离。全市所有景区景点、非景区景点、露营地、网红打卡点等全部关闭，游客劝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随着大型工程机械和救援力量进一步向核心区域推进，消防救援队伍也同步调整部署，搜寻救援将进一步向深层次全域化展开。现场最新进展如何？接下来的搜寻救援还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马上连线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目前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4: 杨昶你好，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在这个吉隆镇搭建的这个指挥中心。我们在这里呢，能够24小时啊不间断的看到前方最新的这个，不管是之前的道路抢通，还是现在的这个现场的搜寻的情况。那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这个进展。其实在我们连线之前大概1个小时呢，我们在这里就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挖掘机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最核心区域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最核心区域呢，其实就是之前被泥石流完全冲毁的口岸的这个联合检查大楼。
3: 嗯，
4: 但是在现在，我们现在其实基本上只能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较宽的这么一个比较平的一个区域了。其实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相对还存留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建筑，就是一个相对在位置比较高的一个水塔，一个方形的水塔。我们站在这个方形的水塔往下看，就能够看到多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挖掘机正在下方联合作业进行这样的一个清路。为什么要清路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太宽了，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石块，它没有办法让后续的这个搜寻人员很好的开展作业。所以我们现场看到的是前方的这个挖掘机进行清障，后方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人员还有搜寻的设备就马上跟上。这是目前我们在这里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3: 嗯，那随着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接下来消防救援队伍还有哪些不一样的搜寻计划？
4: 嗯，说到这个搜寻计划，其实我特别要跟观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的一点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道路抢通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搜寻工作就已经开展了，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道路没有通，所以很多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专业的设备人员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前方的这个口岸的区域。那当时的搜救呢，都是直接借助人工徒步数小时到周边的这个山区里面去进行搜寻，非常的艰苦，而且只能搜寻到最浅层的这个距离。随着

0: 这个陆路打通之后，这个大型的这个搜寻的设备、高精尖的搜寻的这些仪器，都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陆路的通道，来到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区域开展这个搜救。当然了，还有像搜救犬，还有这个生命探测仪这样的设备，都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搜寻的工作由原来的多点位开始变成现在的一个全域的搜寻的一个计划，不仅是全域的，同时也是更加深层次的、更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搜寻，这样的一个多工种的联合。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是消防的人员，根据我们的了解，在现场还有这样的一个西藏军区的人员，还有这个具体的这个搜寻的一些专家都会来到这里，通过不同工种的联合作业。这样的话呢，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在这里掩埋的每一寸土地都能够被完整的搜寻。主持人。
1: 好的，赵兄，请注意安全。国道216线是前往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从刚刚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陆路通道的抢通将为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实打实的帮助。重新打通的这几公里道路过程艰难，在过去几天里呢，先后遭遇堰塞湖险情、山体破碎、水流湍急和频繁降雨的影响。抢险人员是如何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2: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
3: 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假如是没有沿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的，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2: 林正奎告诉中国之声，像这样的水下工作面以往多见于河流漫堤或者堤防溃决的抢险中，而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抢险队员抛填更重更稳的钢筋石笼和涵管稳住工作面，向前推进后沿途山势趋缓，他们又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4: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2: 重型机械在操作手的控制下，不但能完成挖掘、抛填、清道这样的重活，也要实现淘洗、分拣等精细的动作。比如在淤泥沉积形成的地段，滤走容易陷车的弹簧土，留下筑路可用的沙石。
3: 遇到一些淤泥的沙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呐、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挖掘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子、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2: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5: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2: 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笼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1: 今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 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

0: 堰塞湖的风险。预计9月2号至4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受其影响，吉隆当部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到300立方米每秒，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的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继续为您关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咱们去医院看病啊，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住院，医保支付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怎样让分组更科学，付费更公平，真正的贴合临床实际呢？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自2019年启动按病组 DRG 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 DIP付费国家试点以来呢，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7年时间。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新版方案如何形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2: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3: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2: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3: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2: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4: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2: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金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0: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其中呢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那对于这些病组病种，将会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的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3: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1: 可能很多听众还是有点听得一头雾水啊，简单说一下，从 1.0 到 3.0 这个分组是越来越细，覆盖也越来越广，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医保基金花得更值，让患者看病更安心，把一老一小单独分组，为无痛分娩设立独立支付，鼓励创新技术的应用，还让基层常见病实现了同病同付。这些变化背后呢，是医保支付从控费工具向价值引导的转身。当规则更贴近临床，更尊重医生，更体谅患者，那么看病这件事呢，才能够真正回归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0: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9: 得，你心情不错呀。
1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9: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4: 燕之屋，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

0: 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平时关注过北交所吗？说起资本市场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会觉得离自己有点远，但是呢，您身边那些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不少正在通过北交所获得发展的资金。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4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的11月15号揭牌开市。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5年来，北交所彻底告别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立足设立5周年的全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该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效融资发展通道？一起来听总台中之声记者邢思佳的观察。
1: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1000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5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2: 5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里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1: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5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目前板块内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上市新股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达到91%。清晰精准的板块定位，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归母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7.58%，超80%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83.19%，70%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3: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换那一些传统制造业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 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1: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2: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0.48，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 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啊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1: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八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600%，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20%至30%。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2: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59%，远超板块均值。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啊领跑，那么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啊和这个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啊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那么业绩啊才是估值最硬的毛、最实的底儿。
0: 回望这五年，北交所完成了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如今已经告别粗放式扩容，迈入提质增效、做强服务功能的新阶段。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它多了一个分享科创企业成长红利的选择；对中小企业来说，它多了一条融资发展的新通道。下一步，补齐制度短板，引入耐心资本，让业绩成为估值的压舱石，北交所的下一个五年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各地中小学陆续开学，新学期您家孩子的课表里有人工智能课吗？今年秋季开学起，江苏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各地各校要把课程落地作为硬任务，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那么人工智能课程全面落地，师资哪里来？课时如何安排？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了校园。
5: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南京市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展开探索。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副校长郭静告诉记者，上个学年学校已经在1年级到6年级全面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
6: 我们分成了这个教师培训，然后启用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通识教育的平台，利用我们综合实践课、课后服务活动时间以及信息课来给学生开展。每一个学期保证了4课时，一学年下来就是完整的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是8课时的授课。
5: 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导纲要（2025年版）》明确，义务教育阶段3到9年级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具体来说，1到3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4到6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7到9年级侧重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10到12年级则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3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7: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5: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8: 第一个就是我们3到6年级的信息科技课，1、2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3到6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1到2节，一学年不少于8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

0: 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1: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8月30号至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进行国事访问。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张骞、玄奘、李白等历史名人促进中极文明交融的佳话至今在两国广为传颂。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这两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我们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吉尔吉斯斯坦篇》，走进邓小平大街、阿拉套广场、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及正在施工的中吉乌铁路建设现场，烟火气十足的奥什巴扎，与吉尔吉斯斯坦青年朋友畅聊中吉友好故事。今天为您播出《互鉴》第一集，中吉携手睦邻友好，共享繁荣。
5: 高山流水遇知音，新朋老友再相聚。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春燕。
6: 各位好，我是永静。
5: 8月30号到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进行国事访问。
6: 这是习主席时隔7年再次出访吉尔吉斯斯坦。
5: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今天的互鉴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吉尔吉斯斯坦。
6: 那我们今天的会客厅也是请到了几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朋友，以及一位长期研究吉尔吉斯斯坦并且多次到访过那里的中国朋友。
7: 大家好，我叫桑美。
8: 大家好，我叫陆远。
9: 各位朋友好，我叫孙壮志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5: 欢迎三位。
6: 欢迎。
5: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交往可以说呢是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另外在历史上，我们也知道张骞、玄奘、李白这些历史名人都是留下了很多促进文明交融的佳话。
6: 说的没错，春燕，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也是铸就了中吉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深情厚谊。可以说中吉两国人民之间是那种山水相依、民心相亲的那种强烈的感觉。
9: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是中国的邻国嘛，这个1000公里的边界线，所以在吉尔吉斯坦呢，在首都比什凯克就一眼就可以看到天山啊，就可以说这个一个天山啊，把中国和吉尔吉斯坦联系在一起啊。
6: 那这一次习主席的出访呢，每到一处都是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那吉方的待客之道始终是在传递一个字：亲呐。
5: 没错，习近平主席抵达马纳斯国际机场以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亲自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少年儿童唱起中吉歌曲，另外还有器乐弹唱、歌舞表演和非遗展示，这也是非常隆重、高规格的礼遇。
7: 年轻人穿着我们的民族服装，这种服装我们是一般在过节的时候穿的，表达了我们的心意。
10: 我觉得这个两个国旗红红的，特别，我看到他特别激动，
6: 高兴啊！
10: 非常激动。我也特别喜欢每次习主席说的话，就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个意思呢，就是像跟着两个手，很紧。不管怎么样，一起奋斗，一起进步，一起发展。
9: 一个方面呢，确实体现了吉尔吉斯斯坦对

0: 习主席访问特别重视，啊，是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礼遇了，而且是既隆重，我觉得又体现了两国这种特殊关系啊，两国这个领导人，就像家人见面一样，而且是我觉得这个元首外交，我们经常讲啊，它对这个两国关系来说，它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作用，啊，两国领导人因为经常见面，我觉得也非常熟悉啊，这个去年就见了三次。而且现在经常讲这个中国和吉尔吉斯坦的这个关系啊，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期，啊，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两国领导人啊再次这个相见会谈啊也非常成功啊，又达成了一系列新的一些成果。
1: 对，有了快车道了。
0: 对对。
1: 正所谓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所以说中吉两国人民应当是多多交流，常来常往。
2: 这两天我的同事王岩就在比什凯克采访，也发现了不少中国元素，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3: 文明互鉴，合作共赢。大家好，我是王岩。这一站啊，我们互鉴之旅翻越了美丽的天山，我们来到了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阿拉套广场是比什凯克的心脏。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的汉语老师吉勒德兹女士给我们做向导。吉勒德兹老师，你好。
4: 王岩，你好。附近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来吧，我们行走比什凯克。
4: 这座雕像是我们马纳斯的雕像，它的高十米。马纳斯不仅仅是我们吉尔吉斯民族的英雄，他也是我们民族的这个灵魂。
3: 同时我们在广场当中啊还能看到它的后面应该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吉勒德兹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逛一逛好不好？
4: 可以。
3: 好，那咱们走。

0: 朋友们在比什凯克遇见中国农业，他是在哪儿发现的呢？
1: 这个东西在顾老四创生路上的岁月城。
0: 哦，岁月城
1: 啊，
0: 岁月城很多中国朋友很熟悉哈。2014年的时候，它是作为这个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一部分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哇，这个是我们那个唐代当时用的那个钱币对吧？啊，其他的也是当时用的货币吗？
1: 对，这些都是古代的时候在丝绸之路上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个商人士人都要用的钱。
0: 这形态各异的货币，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当时丝绸之路的那个繁盛啊。
1: 刚才我们探讨丝绸之路，到了今天，我们比什凯克还有一条有名的路，就是邓小平大街。
0: 啊，我看到有一座纪念碑了，我们去看看。
1: 用邓小平这个名字，命名这条路，这个就是更深入和加强中晋友谊关系。现在这些路也越来越宽，越来越方便了。
0: 看到往来穿梭这么多中国制造的公交车，你看好多车身上已经贴上了2026上合组织峰会哈比什凯克这样的一个徽标。现在来到了基勒德兹老师的学校哈，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看到好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啊。
1: 这些学生都是上完课以后来上我们的文化课
0: 啊。他们都多大了呀？
1: 谁想愿意上就可以来，成人也可以来。
0: 还有中学生哦，还有成人啊。非常感谢基勒德兹老师啊，带我们探访了美丽的比什凯克，看到了他的日常，还有他的历史。咱们今天啊，在比什凯克逛了一天，那到底什么是比什凯克呢？
2: 桑美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3: 比什凯克是源于吉尔吉斯语的一个词，它的意思是邦交马来的膀子，是我们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4: 桑美还注意到，在比什凯克有很多马纳斯的元素，比如说习主席抵达的机场叫做马纳斯国际机场。
3: 对，
4: 在阿拉套的广场还有马纳斯雕像。
3: 您说的没错，我们的主要的街道都是以马纳斯为命名。马纳斯是一个英雄的名字，是一个精神象征，象征着勇敢和团结，把这个英雄的历史广而相传，共同创作了马纳斯石狮啊，它还比荷马石狮还要长
5: 啊，因为它是这个口口相传的，所以每个传承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理解啊，它也在不断的充实啊，不断的丰富这马纳斯的内容。
3: 是的，而且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也会有专门的课讲马。

0: 斯史诗。
1: 桑美可以给我们唱几句吗？
0: 马纳斯是传承人们叫马纳斯七，一般是男性唱的，但是我可以简单展示几句我在课堂上学的。
2: 好来。
0: 아영매는그능둔비로스는붙을군아스만매는제링딘티로스는붙을군알튼매는금슈든시로스는붙을군
1: 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中国的这些古时候的这种说书人，就是通过说书的方式一代一代的就传承了这个历史。
2: 其实这个很多游牧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它也是这个联合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啊，所以这个我们也经常讲，这个中吉文化交流当中啊，其实马纳斯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习主席也讲，这是这个共同的一个精神财富啊，我们要珍惜它，我们要传承好它，要把它发展下去。
3: 可见马纳斯这个热词里边也是蕴藏着终极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文化。

0: 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今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
1: 成立25年来，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之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了一个上合大家庭。
0: 我去年也去天津参加了上海组织天津峰会的报道，那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习主席说过的一句话：“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那孙教授，我们去年也是在 天津演播室李建国面哈，
2: 对，去年这个天津峰会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一次盛会了，啊，这个参加的国家领导人也很多，啊，另外取得的成果也非常的对上合组织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啊，这个会议当中呢，应该说习主席都对上合组织的发展提出了非常好的一些合作建议，而且在上合组织加的这个会议上专门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所以中国提出来的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合作的一些建议啊，包括这个每项建议背后这后边。
0: 就习主席都会讲到一些具体的举措，很多的这个合作可以很快的落到实处。可以说，我们上合的朋友全是民间往来热热乎乎，贸易交流呢也是红红火火。那说到互联互通啊，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建设正在全面的推进当中。
3: 大家好，你们知道吗？中吉乌铁路全线29座隧道已经开工26座，贯通了一座隧道。 这些隧道和桥梁都在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的地方，而我的工作呢，就是让中吉两国的工程师能惊动彼此的话，也是监视桥梁。给你们看看现场，
4: 这个是吉乌铁路24号隧道的出口。
3: 中吉两国的工作人员白天黑夜辛勤的工作，希望中吉乌铁路快件修好，给两国人民服务，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0: 中吉乌铁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人心之路，路通了两国之间的往来，那就更加密切了，更加亲了。没错。 路远是做贸易的，所以你对这个路是不是特别有感觉？我觉得这个路很重要。
4: 因为我是开的是就是冰激凌工厂，因为有夏天的货，有冬天的货不一样，所以这个路如果速度更快了，那就等于是给我们两个国家的做生意的合作伙伴们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从广州到就是比什凯克，7-8天可以到，但是从义乌这边是稍微远一些，9天到12天会到。
5: 现在要9天10天，
6: 以前是就是12天到18天，哦，有时候就是到20天、22天。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很多的商品运到吉尔吉斯坦，向吉尔吉斯坦出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吉尔吉斯坦的产品啊，到了中国的市场来，
5: 对，
6: 而且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在这个超市里边，是在网上就可以买到吉尔吉斯坦的像蜂蜜啊，像这个奶制品啊，
5: 嗯，所以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一个超级买家，现在更是一个超级买家。你刚才提到了 高山白蜂蜜，您这儿看，哎，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蜂蜜啊，我们编导跟我们说好，还跟我说这怎么看好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白蜂蜜？
0: 怎么看？
5: 一定得舀一勺来看。
6: 啊，
5: 这个哎，我给它舀出来。
0: 啊，
5: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0: 拉丝儿，是特别的细的，嗯，而且呢，这个绵密的光泽感，
1: 是是。
2: 有一个水果吉尔吉斯坦的很有名，就是杏儿，在我们吉尔吉斯斯坦这个水果是很丰富的，哦，是因为是跟地有关系，跟水有关系，跟气候有关系，所以它就是会很大，然后很黄，很甜。嗯，
3: 哇，吉尔吉斯斯坦的新鲜水果让我好期待呀！那我也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消息，就是今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水果正式获得了对华出口资格。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草莓、树莓、樱桃、苹果、梨等产品可以按照相关的要求进入到中国市场。
0: 你看，说着说着就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了。其实越来越密切的合作也是可以让中吉两国人民这个饭碗端得更稳，吃的更有品质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现在经常说啊，如果你想摸透一座城市的脾气，不能光是去一些景点打卡拍照出片，咱们还得去一些更具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比如说集市啊、菜市场等等。正好我们的前方记者王岩就抽空赶了一趟大集。
4: 这一站我们护建之旅啊，来到了比什凯克最有烟火气的地方。这里是比什凯克最大也是最古老的集市之一奥什巴扎。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向导带我们逛遍好物不迷路。来，有请艾琳同学。艾琳你好。
5: 你好。
4: 哇，你的衣服好漂亮。
5: 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衣服。
4: 艾琳是刚刚在中国结束了本科的学业哈，刚刚回国。
5: 对，刚刚回来的。
4: 那咱们先去哪儿？
5: 我先带你去看一个有味道的地方。
4: 哦，
5: 跟我走。
4: 好，走。
5: 我们经常回来这里。
4: 我已经闻到那个非常浓郁的香味了。我看到还有这个咱们的十三香，还有一些中国的是吧，木耳，
5: 一些中国
4: 酱油。哇，艾琳，我们感觉是来到了这个奥什巴扎的一个干果香料区哈。
5: 是的，
4: 空气里都是那个甜味儿。
5: 对，
4: 所以这个最好吃的是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
5: 我推荐你尝一下这个杏干儿。
4: 杏干是吧？
5: 对，这个是比较甜度比较高的，然后吉尔吉斯坦的。
4: 好，这个味道有点像我们的那个柿子干，但是会更甜一些哈。
5: 是的。
4: 哎，我看这边还有一些好精致啊，装成一个圆盘一样的。
5: 里面是包装很多种类的干果，然后这个是送给别人的话会很好看的。哇，
4: 但这个像是。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是吗？
5: 地图，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
4: 我们所在的比什凯克在哪里？
5: 比什凯克在这里。
4: 终于是要到那个，艾琳说带我去喝那个库姆兹的地方是吧？
5: 对。发酵的马奶，它的味道可能会有一点酸，
4: 尝尝啊，
5: 尝一下，
4: 就是咱们最酸的那个醋的那个口感，
5: 是的，
4: 但是回味还有点甜，再喝一口。如果想买一些纪念品，比如可以带回国的话，你会推荐什么呢？
5: 在这边可以买到我们吉尔吉斯斯坦的男性戴的帽子，叫 Kofak， 这个是用羊毛做成的，然后它的帽子上面是分成四面。
4: 我看好像主色调是白色的多是吧？
5: 白色，对，因为白色的经常会让人想到一个雪山，然后也有一个纯洁的含义。
4: 这个帽子其实别小看它，它可是吉尔吉斯的国帽哈。
5: 送给客人的话，这个也是表示尊重的。
4: 这个是怎么戴呢？我试一下。
5: 需要弦这样。
4: 压一下帽檐儿。
5: 对，然后它又会有一个这种雪山的一个装饰。然后可以。哇。很适合您。
4: 吉尔吉斯语的这个好，很棒，怎么讲？
5: 可以说 sunun。
4: Karbak sunun。
5: 对。
2: 这是我们民族的卡尔帕克，所以它很有名在吉尔吉斯斯坦。不管是你是年轻人啊，还是老人啊，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或是节目，你得一定要带这个，或是带上这个。是这个。

0: 线，现在我们看到是黑色的，黑色的是就是，30岁以上的年龄戴的是，小孩子是戴的怎么样的？就是要么蓝色，要么就是绿色。老人们是戴的怎么样？是全白的。前面这个两个图片，我们也戴在前面。
1: 我今天也戴了一顶帽子，这个是女性佩戴的帽子。我们是在比较隆重的场合，比如说国节的时候或者婚礼的时候，女性必须要戴这个帽子。就是你穿了传统的服装之后，头是必须要戴有这个帽子的。
2: 接下来进入一个小环节，快问快答。第一题，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遥远的首都，是真的吗？
3: 是真的，
2: 是真的。
3: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坦它是在这个中亚嘛，亚洲的欧亚大陆的一个中部啊，所以它是个内陆国嘛，所以它首都比什凯克呢，应该是朝任何一个方向这个到出海口的话，其实距离都是在世界上来说是最远的一个首都。
2: 有多远？
3: 2000多公里吧。
4: 那我也来再出一道题，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菜叫5个手指，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就是用手有5个手指抓着吃。我们这个比什巴尔马克是传统的美食啊，而且这个美食我们是不仅在节日的时候吃，我们平时生活中在家里一个星期大概至少一次会吃比什巴尔马克，是饱含炖的肉、手工做的面和肉汤。
2: 我知道二位都是在我们中国留学的，学习中文的。
1: 我是在北京大学读了6年的学，对，读了2年的预科和本科。因为我在吉尔吉斯是自学的，来北大之后才开始和老师学中文的。
4: 桑美，你这个名字是谁帮你取的呀？
1: 是一位孔子学院的老师，因为我的吉语名字叫萨麦。
4: 所以就谐音。
1: 对，谐音啊，然后中文就是桑美。
2: 不是，从这个名字你可以感知到中文之美。
4: 那陆远呢？
0: 因为我是本科是在我们西北师范大学上的，就是在甘肃兰州，所以那时候就是要想很多很多名字。那我喜欢就是百闻不如一见，还有一句成语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个两个成语就是适合这个名字是哪个名字，就是这个陆远。所以我带这个名字我就是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因为我从兰州到了青海，从青海到宁夏，从宁夏到佛山，从佛山到深圳，从深圳到就是义乌，就是到处跑。
4: 对，我觉得你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你知道你这个名字让我想起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叫路虽远行则将至。那意思就是说，虽然说目的地很远，但是只要你开始走，不停走，你终究会抵达你的目的地。
0: 现在就是我了解了很多，然后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在中国就是有一句话，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就是开了一条新的路吧。
3: 每个公民共同体都有一个定义啊，终极民共同体我们用的这个词呢，就是我们能够好共享繁荣。我们中国的发展和吉尔吉斯坦的发展是一体的啊。一带一路，因为我们特别这个强调啊，这个实际上它在这样一个框架之内啊，中国吉尔吉斯坦我们发展战略都是对接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这个文化啊或者文明的这个互鉴啊，它就本身就是这个两国关系啊，我们可以非常具象啊，具象到陆远，具象到桑美啊，其实你们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成果，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啊，就是可以为这个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为两国构建的命运共同体啊，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非常好的一个贡献。
2: 吉尔吉斯斯坦有一句谚语叫做滴水汇成湖，咱们中国古语也讲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4: 我们一起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将两国人民友好的涓涓溪流汇聚成终极友好的大河。那今天啊，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做客互鉴的演播室，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温暖的故事。
2: 是的，同时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互鉴，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5: 各位听众，明天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敬请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厄瓜多尔政府近日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以应对厄尔尼诺带来的风险。赤道横穿国土的厄瓜多尔距离厄尔尼诺关键海区有多远？受其冲击究竟有多大？这场号称150年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后续还将如何发展？近期台风扎堆、今夏欧洲高温是否都和它有关？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在帅台之上，二爷秦琼、裴元庆还有秦用，连李元霸都给老王爷扬芳求情。罗成冷笑一声：“不成啊，他哀求我，他不死，你们可知道这老王爷干嘛去呀？到北平府去告我去，我爹饶得了我吗？”杨芳、杨义臣在帅台之下一听，自己的心机已然被罗成识破了。老王爷晃荡荡迈步往前走，走了三步，老王爷站住了，用手一指罗成：“罗成娃娃呀，你既然猜到老夫的心意，我也不再多说了，你来看。”杨芳右手攥住剑把，大拇指一摁这崩簧，擦啷啷，宝剑出匣，左手一缕银来，剑搭脖项，死士栽倒，鲜血流出来，老王爷自刎在帅台之下呀。秦琼这些人同时压了一声，全都愣了。罗成是一阵狂笑：“来呀，把老王爷尸身收起来，暂时停放在一旁，遵令。秦用，在，你马上小玉随营兵将，说颍阳王父子已然死了，铜旗阵已然破了，让他们把号坎脱了，把兵刃扔下，投降瓦岗军。遵令。”秦用赶紧去传令：“来呀，你们把各色灯笼一齐升到中央帅台旗杆顶上，唰，绿灯、白灯、红灯、黑灯、黄灯，灯分五色，再加上四个犄角两色相同的灯，一共是九盏灯笼，彩灯高悬，光芒四射。这意思就是告诉人，这铜旗阵是彻底的完了。西魏大营徐茂公正等着呢，因为二爷秦琼临走的时候告诉徐茂公。”

关着伤口，杀呀！进屠提阵呐，瓦岗军往里冲，守阵的随兵随将已然接到秦用传来罗元帅的命令，脱下号坎，把兵人一扔，排着队的归降。秦琼一看瓦岗军进阵了，赶紧率领众战将下了帅台来迎接徐茂公，大家见面彼此问候。秦琼就让徐茂公带着众将上了中央帅台，安置好阵中的一切，然后自己带着罗成、罗焕、程咬金还有一支人马直奔东岭关。东岭关守关的将士早已然接到罗成的命令，把城门大开，欢迎瓦岗山义军进城。秦琼带着众人催马进城了。罗焕说，表哥，我还有一件最要紧的事儿，咱们马上得办。表弟啊，什么事儿啊？表哥，而今颍阳王父子已死，王爷家中还有少夫人跟王爷的一对小孙子啊，这是个双棒，一个叫吉儿，一个叫祥儿，咱们得赶紧把他们娘仨救出来，可不能让杨家灭门绝后啊。好，咱们马上奔王府。秦琼呢就让罗成收编关内的随军将士，自己呢就带着程咬金还有罗焕，让一名关里的老军带路，一直到了王府的后园内宅。刚一进院子，就听见孩子的哭声了。老军用手一指，元帅您听，上房西里间那就是少夫人的寝室。几个人撒腿就迈不上台阶了，就听里边孩子哭，妈妈您别死。秦琼带人进来了，快救人，因为杨泉中的夫人听说铜旗阵破了，公公跟丈夫全都阵亡了，所以自己拴了个套要上吊。听见外边有人进来了，这位少夫人看着两个儿子一狠心，甩开两个孩子迈步上窗台，就准备上吊了。等秦琼进来了，秦琼一看坏了，赶紧抢，丫鬟婆妇就抱住了少夫人的腿。少夫人回头一瞧，哆里哆嗦就跪下了，请将军们饶命。秦琼用手一指少夫人，告诉你，我是西北营的元帅，姓秦，我叫秦琼，你千万不要惊慌，赶紧收拾收拾所有动产，你随便带走，带着你的两个孩子自谋生路去吧。程咬金心识不忍，在旁边也劝，哎，少夫人想开点，全不念得念你两个孩子呀。少夫人赶紧给秦琼给程咬金磕头，帅爷，为了两个孩子您放心，我绝对不死。哎，这就对了，不知元帅尊姓大名，日后孩儿长大问起我来，也好告诉他们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秦琼没说话，罗焕搭茬了，少夫人你要问他，这位元帅是西魏营的元帅，天下闻名的义士，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好，我永远铭刻在心。少夫人又问了罗焕跟程咬金的姓名，一一致谢，秦琼这才带着亲兵退出去。这时候徐茂公已经派人收降了铜旗阵内所有的随兵随将，带着人马进了东岭关。西门、南门、北门、东门都换上了西魏营的旗号，每个关口就派员战将带着1000兵镇守，全都安排好了。徐茂公带领众战将来到颍阳王府的迎安殿，秦琼、罗焕、程咬金也来了，大家相见，彼此落座讲话。秦琼传下命令，出榜安民，开仓放粮，东岭关老百姓非常高兴。迎安殿上，二爷秦琼跟徐茂公一商量，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大家伙儿庆贺夺东岭关之喜。
正在这

0: 说，秦兵来到秦琼面前，秦元帅，有一个人复姓东方，单字明伯，求见元帅。罗焕在旁边一听，东方伯来了，他不由得一歪头看了看兄弟罗成，心说，东方伯是千叮咛万嘱咐，当着我让罗成答应的，不许伤害老王爷。可是我没看住啊，老王爷就在我眼皮底下自刎身死，东方伯肯定知道了，他要来了肯定右手指着罗成质问罗成，你为什么逼死颍阳王，两个人就得动起手来呀。罗焕冲罗成摇了摇头，兄弟呀，我看你还是回避一下吧。罗成也知趣儿，赶紧就走了。秦琼点了点头，来呀，有请。时间不大，亲兵就把东方伯带进来了。罗焕站起身形，给二爷秦琼还有兄弟东方伯引荐。东方伯跪倒施礼，来呀，秦琼用手相搀，就把他请到迎安殿落座了。兄弟，初次见面，你我畅饮几杯。东方伯一摆手，秦元帅，我今天来到迎安殿上，我就为问您一件事。听说颍阳王老王爷杨方杨义臣让您的好兄弟罗成给逼死了，可有此事？啊，东方将军，这件事儿您得听我说。秦元帅呀，您先把罗成叫出来，我当面问他，果有此事，我就跟他一死相拼了。东方贤弟，请听我秦琼一言，罗成言语相逼，我当时在场，确有此事。可是你要知道啊，两军对阵，各为其主，老王爷受不得几句冲撞的话，负气而亡，这也是该着的事。还望你看在我跟你哥哥的份上，原谅他吧。罗焕在旁边也说，兄弟，秦元帅带着我们抢先进入王府，救下了少夫人一家三口的性命，杨家不至绝后，此恩非浅，兄弟呀，你可要凡事三思而后行。东方伯叹了一口气，因为东方伯是个明白人。那好，既然如此，元帅，我就告辞了，咱们后会有期。秦元帅，我只求你一件事，念我的父亲跟颍阳王结拜一场，请把老王爷跟全忠兄长的遗体赏给我，由我发丧埋葬。杨家嫂嫂跟两个侄儿无处投奔，我把他们接回家去抚养成人，不知元帅意下如何？秦琼是满口答应，好啊，那就有劳贤弟了。然后秦琼派人帮助东方伯装殓颍阳王父子的尸体，把少夫人和颍阳王两个孙子吉尔祥儿接走了。这些碎事呢，咱们就放下不表了。东岭关所有随兵随将，愿意归降的就留，不愿归降的发给银子让他们走。然后秦琼命人清扫战场，安葬死亡的将士。秦琼呢，命人找到了在阵中死亡的大锤将梁世泰，给他安葬之后立上石碑，石碑上刻着西北将军梁世泰之墓。所有的事情全都办完了，柴少柴思昌带着李元霸面见秦元帅告辞，秦琼呢也拨出一些银两犒劳前来帮兵助阵的唐营将士，率领瓦岗山众将就把柴少跟李元霸送出了西山口外。柴少跟李元霸带着亲兵回转唐营。东岭关这一战大获全胜，徐茂公写好了折子，派人连着夜的赶送到瓦岗山金庸城。李密见到折子之后，五官全都到手了，李密心中高兴， 因为八月中秋为期不远了，所以李密呢要驾幸东岭关，带着瓦岗山所有的兵将赶赴扬州会。临离开瓦岗山之前，李密呢就把逍遥自在王裴仁基还有他两个儿子裴元福、裴元禄，以及尹龙将军、翟让、翟老将军请来，让他们镇守金庸城。李密就把瓦岗山能够打仗的战将全都带着十几万大军保驾，离开瓦岗山，穿过虎牢关、红泥关、黄土关、泗水关，直奔东岭关。这天李密到了东岭关了，秦琼跟徐茂公率领全军大队在西山口外头亮队相迎，李密就来到东岭关，进了王府，坐在银安殿上，大家参王拜驾，然后文东武西往两旁边一站，李密用手一指秦元帅，你把东岭关之事当面奏来，遵旨。秦琼把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李密听完了是哈哈大笑，众位爱卿，此次南伐五关，秦元帅徐军师指挥有方，全军将士奋勇当先，更有赖北平府罗成将军暗中相助。罗将军，你是遵父王之命来助我西魏捣毁铜旗阵的，而且帮助我们夺了东岭关，现在故要率领人马够奔扬州玉玺会。罗将军，没有官职你不能号令全军，请跪倒听风。罗成马上出班跪倒，朕封你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副元帅。谢万岁。罗成叩倒谢恩了，然后站起身形往旁边一立，李密用手一指罗焕将军跪倒听风。罗焕出班跪倒了，万岁，刚才秦元帅已经奏明了，我罗焕是万里巡抚二十余载，今天在铜旗阵内跟我兄弟罗成相见，我兄弟已然受封副元帅，让他为国操劳，就请万岁允许我先尽孝道，我相随陛下赴扬州会之后，我要到北平府去见我的父亲，然后办理我母亲遗葬之事，等我孝道尽过再出来为官不迟，还请求万岁恩准。哦，西魏王李密一听人家不愿意做官，那也不能枪毙呀、啊、好吧，罗汉将军，你以孝当先，孤也不勉强你呀、啊、就退了一旁，谢万岁。罗汉站起来往旁边一退。那么罗汉为什么不愿意做官呢？其实罗汉呢是不喜欢罗成啊，自打跟罗成一见面，他发现罗成心肠太狠又毒，他非常讨厌罗成，心说就你这种为人还想跟我学五分枪，学枪母子，算了吧，你当你的西魏元帅，我呀尽量躲你远点儿。所以他以尽孝说事，他没受官职。李密又看了看裴元庆，裴元庆跪倒听风，在裴元庆跪下了，裴将军，想不到当初四平山一战，你因为胯下马伤残输给了李元霸，人们都误传三锤击走了裴元庆，裴将军你确实是背屈含冤，如今真相已明了，你原来是大漠国的前部正印先锋官，二次出来战泗水关、东岭关，屡建新功，就应该复位。四王兄，程咬金赶紧出来。哎，程咬金见驾，万岁万岁万万岁。四王兄啊，请裴将军 官复原职，身为前部正印先锋官，不知道四王兄意下如何？
1: 哎，没关系，没关系，皇上都能让这先锋官，我照样能让，我马马虎虎，又没让别人，让我小舅子得了，小舅子正先锋，我当副先锋。
0: 好，那么四王兄，你就屈居下位吧。
1: 哎，谢主隆恩。
0: 裴元庆也说了一句谢主隆恩，两个人退了一旁。李密又看了看秦用，金锤太保秦用跪倒听风。秦用叩见万岁万万岁。秦用啊，裴元庆为正先锋，程咬金为副先锋，你呢也同时为副先锋之职，程王兄呢就为左副先锋，你为右副先锋，
1: 谢主隆恩。
0: 秦用也站起身形归班而立。李密接着又传下口旨，封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胆、唐万人、唐万义、党世杰、史达乃、杜叉，这13个人为镇殿将军，让他们在秦元帅帐下听候调遣。众斩将跪倒谢恩，归班而立。朝事办完了，李密传下口旨，在银安殿上大摆庆功宴，犒劳将士儿郎。李密坐在当中间，一边喝酒一边吃菜，心中这叫高兴啊。李密心说，昏君杨广让天下反王，其父扬州会夺玉玺，我西魏大军连破五关，势不可挡啊，我又有了罗成，又有罗焕、秦用相帮，裴元庆也回来了，这么多有名的战将到扬州去夺玉玺，天下反王都到，也干不过我西魏国呀，这玉玺是谁的？当然是我李密的。李密越想越高兴，是杯杯敬，盏盏干，喝得酩酊大醉，众战将也是尽欢而散。西魏大军在东岭关休息3天，8月中秋眼快要到了，李密传下旨意，留下一部分人马镇守东岭关，然后兵分三路，3个先锋指挥人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秦琼、徐茂公、罗成在中队，自己呢由魏征这些文官保着在后队行进，大队人马号炮声响，直奔扬州，够奔扬州玉玺会。说出的一张嘴，可不能同时说两边的事，咱们放下西魏再说柴烧跟李元霸。这哥俩带着手下亲兵离开东岭关之后呢，就回到万山丛中见着李世民了。李世民就问呐，姐夫，铜蹄阵怎么样了？柴烧就把跟罗成、李应、外合双锏八锤倒铜蹄阵的事情一说，李元霸就把秦琼开的收条掏出来了。
1: 哎，二哥呀，哎，秦琼这饭锅收下咱们送去的礼物，哎，收条我给您带回来了，您瞧，不赖吧？
0: 李世民接过收条看了看，往怀中一揣，好啊，可以说一切如愿，这件事儿赶紧得报与父王知道。柴少呢就把大破铜旗阵所有的经过写了一份折子，李世民派了一名亲信带着亲兵拿着折子跟这张收条快马加鞭昼夜兼程回归河东太原，交给李渊。等这员战将到了晋阳宫了，见到了开堂英主李渊，把密封的折子跟收条呈上，李渊一看非常高兴，拿着折子拿着收条到了武明堂去面见五位高人。咱们前面说过，李渊请了李靖、李药师、裘然公、张仲坚、洪府里张初晨3位侠义之士，还有2位道长，一个是袁天罡，一个是李淳风，请这5位高人住在太原侯府的武明堂之内，遇见军机大事随时请教。李世民领兵够奔东岭关，这5位高人就跟李渊商量， 请裘然公先行一步到扬州走一趟，打听打听昏君杨广设摆玉玺会的虚实动静。李渊一看裘然公也回来了，到底他们君臣如何商议破这玉玺会，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开堂英主李渊拿着密封的折子还有收条来到武明堂看望五位高人，与此同时裘然公刚刚又打扬州返回来，彼此见面十里，然后落座讲话。李渊就说，刚才呀，我接到我儿市民的文书，说西魏瓦岗军已然捣毁了铜旗阵，攻占了东岭关，就要告奔扬州了，现在朕应该如何行事，特来请教五位名士。哈哈哈哈，裘然公是哈哈一笑，陛下呀，您来的正是时候，扬州这趟我可没白走啊，把底儿全都摸来了。这杨广小儿居心险恶，他在扬州设下十条绝户计，哦，请先生讲来。裘然公就把打听到的十条绝户计说了。咱们前边说过，这十条绝户计呢是靠山王杨林准备的。第一条是让昏君杨广下罪己诏，说自己无德让有德，好欺骗天下人。第二条呢是邀请天下反王到扬州聚会比武夺玉玺。第三条呢是在扬州教军场上搭一座善寿台，摆上传国玉玺，玉玺往这一搁，杨广得传旨，谁有能力战胜30名英雄，玉玺就归他所有。实际上这玉玺是空盒，有盒无玺，目的就是让天下英雄自相残杀。好厉害了。第四条就是杨广的龙座之下设有翻版暗道，这条暗道是直通琼华观，只要玉玺会一比武，有人上台要拿这玉玺了，杨广拿脚一跺，翻板一翻，他到了暗道，又打暗道逃奔琼华观。第五条更厉害，教军场四周跟地下埋藏着猛火油，一点这总鸟一着，整个地下还有四周围这猛火油一燃烧，赴英雄会所有的人全都得葬身火海。什么叫猛火油啊？猛火油就是现在的石油，那时候叫猛火油。第六条绝户计是在辕门之外摆下弓箭手，如果有人没烧死往出闯重围，外边密排凋零箭，让这些英雄乱箭窜身而亡。第七条呢，就在扬州北门里，沿街全准备好了，有烧不死的，有闯出来乱箭没射死的，就逃出来也出不了扬州的北门呢。沿街所有的买卖全都预备好了，当时就放火，好阻挡英雄的回路。而且东门、南门、西门三个门全都关上。第八条是在北门上设下千斤闸，即便是还有逃出来的，千斤闸往下一落，把北门一封，谁也逃不出去。第九条是在北门外，靠山王杨林率领兵将截杀漏网的天下豪杰。第十条派大兵堵住紫金山口，凡是没进扬州会的都在紫金山口里头，让各路反王招安手下的兵将。十条绝户计全都让裘然公打听清楚了。裘然公说完之后，袁天罡站起来一跺脚，这十条绝户计要把天下英雄一网扫尽，这杨林也实在太狠太毒了。李靖也站起来了， 冲大家一抱拳：“众位，既然如此，我再入扬州，想方设。”

0: 设法破这十条绝活计，我可走了。大家伙一看李靖要走，李靖是说走你拦也拦不住他。李渊拱手当胸，李先生，又让您辛苦一趟啊！哎呀，为国为民和演辛苦二字，事在紧急，我可要走了。大家知道李靖要走是拦不住他，李靖呢就更换衣服。 打扮成一个道士，没让这几个人看见，在屋中给西魏元帅秦琼秦叔宝写了一封信，把信揣好了，带好了盘缠，还应用的零星物件，然后骑着一匹快马，离开山西太原府，直奔扬州。李靖走了几天，这天走到金顶太行山，他穿山而走，这样走快呀，走着走着。 突然间就看见大道北边有一块平地，有一个大汉跨下马正在练枪呢，呵，好人样啊！李靖站住了，一看这练枪之人，平顶身高，在仪仗开外，大脑袋，面似烟熏道染，宽天庭种地阁，两道抹子眉，一双大环眼，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短钢髯，压耳毫毛，到树如同抓笔一般。 头戴扎金身穿箭袖，石头的锦尘利落，胯下一匹黑马，掌中一条点钢枪。这枪上称腰得120斤沉呢，枪尖一巴掌宽，就跟那大鸭嘴似的。铁枪飞舞，马走盘旋，旁边有几十个老百姓看热闹，一边看一边喝彩，好，好枪法，好枪法！李靖看了一会儿。 李靖心说：“可别瞧不起这山里人呐，这山中照样出圣人。想不到这座山里竟有这样一条英雄好汉。”看完了之后，李靖继续往前走，往东走了几里地，觉得有点饿了。看见前边有一个小小的村庄，在庄口这儿有一个店铺，店铺门前挑着酒幌子。 李靖心说：“我呀，先喝点酒，补补我的元气吧。”来到酒店门前，李靖甩灯离鞍下马，把马拴好了，一掀帘子，迈步走进店中。掌柜的呢是连东带火就一个人。哎呦，道长啊，您请进。您要喝酒，我们这可有上好的南路绍酒，您坐吧。 李靖找到个座位，往这一坐。来呀，给我热两壶酒，有英式当地的小菜，你随便给我摆吧。掌柜的把酒热好了，把菜摆上了，就坐在李靖的对面，跟李靖聊天。道长，请问您打何处而来呀？哎呀，贫道有打太原而来，往南方去办点事情。掌柜的。 刚才我看见西边有一个大汉骑马练枪，请问这位好汉他是谁呀？道长，您要问，他可是天下闻名的人物啊！金顶太行山的寨主姓熊，叫熊阔海，当初跟宇文成都争夺过第一呀。哦，李靖当然知道熊阔海是谁，没想到熊阔海在这儿窝着呢。 是啊，熊将军威名我也素有耳闻。听说在四平山，他还跟李元霸动手比过武呢。谁说不是的？您知道他为什么弃棍学枪吗？贫道不知啊。道长，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原来是宾体盘龙棍，没想到大棍呢输给李元霸这对锤了，他后悔了。 后悔当初不应该凭着两帮履历过人练棍。李元霸跟他说好了，容他把枪练好了，让他拍门去找两个人，还得比试。所以人家熊阔海、熊大爷回到山里，请那高人指点，这条枪练得惊奇无比。敢说呀，他要是胯下马掌中枪，在万军之中。 要是动起手来呀，没人打得过他呢，枪法绝了。 李靖心中一动，我应该防防这位熊阔海呀。我没有分身术啊，我得先到东岭关外边会见秦王李世民，告诉他扬州会的底儿，帮着他筹划夺利玉玺。可是我还得给秦琼秦元帅送这封书信，要是耽误了扬州会，天下英雄得死多少啊。对，我得找熊阔海帮忙。想到这儿，他把酒喝完了，付了钱，然后出门上马，顺着原路又回来了。等他回到熊阔海练枪这地方，一瞧啊，人群已然散了，马在旁边树上拴着，枪在马上挂着，熊阔海坐在树底下，背靠树根打起呼噜来了，睡得还挺香。李靖翻身下了马了，拉着马走到熊阔海面前，梁府善哉善哉。熊阔海被吵醒了，
1: 哎哎，我说你这老道，我这睡得挺香，你为什么吵我的觉？
0: 吴良佛善哉善哉。李靖跪倒在地，就给熊阔海磕头，远方道士参见我主万岁，愿万岁爷万寿无疆。熊阔海心中纳闷啊，这位道长为什么跪地下磕头，管我叫万岁爷？熊阔海站起来了，
1: 哎，我说这位道长你起来，这是怎么当的事儿？
0: 李靖站起来了，万岁呀，您有所不知，刚才我在此处下马休息，看到您左眼犄角啊出了一条小长虫，这条小长虫也就二寸多长，小长虫呢慢慢的爬进您左眼犄角，一会儿呢又打您左耳朵眼爬出来了，我瞧着这小长虫绕一弯，又爬进您右耳朵眼，打您左鼻子眼里出来，又进了右鼻子眼，跟着又从嘴犄角出来，哎，又进了左眼犄角，就不出来了。熊阔海也乐了，
1: 哎，道长啊，这是怎么当的事儿？真新鲜。
0: 万岁爷，我是道士，精通相术啊，这相书上写的非常清楚，叫蛇钻七窍，有帝王之相。虽然我看过，可是我没亲眼瞧过有蛇钻七窍之人，今天有幸得见，我能不跪倒在地拜见万岁吗？请问万岁爷您贵姓高明？
1: 哎呦，我叫熊阔海，道长您怎么称呼？
0: 贫道姓李，叫李药师。您就是那个闹花灯镇南阳，在四平山大战李元霸的熊阔海吗？
1: 哎，不错，正是我。
0: 哎呀，
1: 无量佛善哉善哉，今天贫道遇见真主了。
0: 昏君杨广无道，贫道掐指一算知道有真主出世，贫道走遍天下寻访，没想到在此巧遇，可喜可贺。
1: 先生，既然如此，请随我到山寨饮酒谈话。
0: 万岁请。两个人上马入山，到山寨前下了马，走进大厅落座讲话。熊阔海让人摆上酒宴，风风盛盛酒宴摆好了，两个人对坐而饮。李靖呢就问了问熊阔海气棍学枪的事情，然后就跟熊阔海说，万岁呀，八月中秋扬州玉玺会马上要到了，据贫道讲，天下反王中属西魏王李密手下兵将最强，李密全仗着秦琼这帮兄弟呢，我跟秦琼交情甚厚，我有一封书信请您到扬州交付秦琼，秦琼看见这封信一定按照我的妙计去做，把李密赐死，保您为西魏国的国主，夺玉玺定天下，这么一来这帝王之位可就是熊爷您的了。熊阔海这人心眼直，
1: 一听李靖的话，还真动了心了。

0: 哎，要说秦琼嘛，当初在瓦岗寨，哎，我们哥俩也不错呀，这档子事还真有点门儿。万岁，时间不等人，您说走就得走，千万别误了8月15，这皇上您要是误了可就当不成了。
1: 哎，好，我这就走。
0: 李靖吃完了饭，又背着熊火海把给秦琼这封信稍微改动了一下，跟熊阔海告辞，这李靖就先下山了。熊阔海高兴，来把山中大大小小头目全都叫来，多少个呀？80多个。参见寨主爷，告诉你们啊，你们给我小心看守山寨，我要到扬州走一趟。秦琼秦二哥跟我没得说，等我回来我可就是皇上了。大家伙一听扬州会回来，您就是皇上了。寨主爷，听您这么一说，您这皇上十拿九稳了。您要当了皇上，您可别忘了我们呢。
1: 那是自然，我当了皇上，封你们全是一字并肩王了。
0: 大伙儿心说您别乱了，80多个一字并肩王，谁听说过呀？

0: 好了盘缠，一个人骑着马，拿着大枪，离开金顶短结说。熊浩海这一路上也无非是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这天赶到扬州，已然8月14了，太阳都落山了。等他到了扬州北门外，这儿都响了头变点、二变点，该打三变点了，马上要关城门了。他催马刚过护城河吊桥，这当兵的喊上了：“关城门！”熊浩海可急了：“哎，别关，我还来夺玉玺呢！”他往前一催马。这马带风声啊，把旁边的兵就兜了一跟头，他往前一催马，他进去了。随后听见城门一关，咣当咣当，这熊火海算进了扬州城了。到了城中，累得他人困马乏，来到鼓楼北一看，旁边有一座招商客店，他下马了：“哎，店家！”伙计把门开开了：“客爷，您是要住店吗？”“
1: 哎，住店住店，
0: 不瞒您说，我们这店里头没地方了，连厨房柜房全都住满了人了。这不是扬州玉玺会吗？告诉您，客爷不单我们这座店，所有店房全都住满了。”“
1: 哎，伙计，甭管是棚子里院子里啊，你得让我对付一宿。别看这么多人来到扬州夺玉玺，哎，他们全白来，这玉玺是我的，将来我做了皇上，我记住你这模样了，我错待不了你。”
0: 伙计心说，这位纯粹是瞎马海大晕头啊，他能是皇上？别惹他，干脆我给他对付个地方吧。客爷，您到后院马棚里暂且住上一夜怎么样啊？
1: 哎，马棚叫马棚，先给我这马刷印备六。
0: 可也不瞒您说，料可没了，只能对付点夫子。伙计把马接过来了，熊阔海跟着他来到马棚，马拴上了，伙计呢就拿了铺板给他搭了个铺。可也您在这将就一宿吧。
1: 行了，哎，给我沏壶好茶。
0: 对不起，您茶叶都没了，您对付喝白开水吧。给我二斤酒，5斤牛肉，越快越好。客爷跟您说了，我们客人全都住齐了，这酒肉也全都卖光了，得了，给您对付着弄点馒头吧。一会儿的功夫，伙计滴了一壶白开水，端了一盆馒头。
1: 哎，凑合着吧，伙计，我吃饱了喝足了要睡觉，明天早晨你可叫我，千万别误了我明天夺玉玺。
0: 要是误了我夺这玉玺呀，
1: 别人也是纯粹瞎胡的。
0: 客爷，既然您说到这儿了，别的客人我也伺候完了，我得问问您，为什么这玉玺归您，别人去了就瞎胡闹呢？
1: 实话实说告诉你，你看看我这福相，等一会儿我睡着了，你在旁边瞧着。哎，你没这么大道行，你也看不出来。有位道长亲眼看见我蛇钻七窍，我是当皇上的命啊，你就别误了我的事儿，将来让你有官做。
0: 是，那我就谢谢皇上您了。
1: 伙计没敢惹他，伙计走了。
0: 熊阔海就在这月光之下就着白开水啃馒头，没酒没肉我吃不下去呀，得嘞，干脆我睡觉吧。往旁边一看，这马冲这夫子也直摇脑袋。
1: 熊阔海心说，得了，你吃馒头吧，
0: 把这一盆馒头就全都倒在草里头了。这马一看馒头，他就不吃夫子了。就在这时候，梆嘡梆嘡，定更天了。熊阔海往这一躺，
1: 酒也没有，肉也没有，喝点白开水在这睡觉。
0: 突然间他就听见前院有人划拳：“
1: 哎，哥俩好啊，5魁首啊，4匹8匹马。
0: 嘿，有划拳的就有酒有肉，我得沾点光。”熊阔海站起来，顺着声音蹑足千踪，他就奔前院来了。到了前院，一听这声音，在旁边西跨院呢。

进了西华院了。跨院里三间北房灯光明亮，他迈步走到房前，拿手指蘸点唾沫把这窗户纸捅破了，往里一看，哎呦，桌子上摆着熏鸡熟肉烧鹅，一嘟噜脚在墙上挂着呢。这边坐一黑脸的，对面坐一紫脸的，这两个人正对坐饮酒划拳呢。嘿嘿，熊花海心说我凑个热闹吧，他一拉门进去了。这两个人一看熊花海进来，俩人一激灵，我说哈哈，爷们儿，你是不是也到扬州来夺玉玺的？不错不错，只不过来晚了一点啊，好容易我刚闭眼睡觉，你们两个人给我吵醒了。这俩人一看明白了，这纯粹上这鹅吃鹅喝来了。行啊，既然扬州夺玉玺的，来来来，英雄请坐，咱们一块划拳。熊阔海就坐下了。这黑脸的就问这熊阔海，这位英雄，咱们算碰面有缘呐，你来个碗怎么样，咱们一块划划酒。好啊，碗就碗。黑脸的就给熊阔海倒了一碗酒，熊阔海端起来一扬脖，这碗酒就干了，一伸手撕了块鸡膀子放到嘴里，吭哧吭哧就嚼起来了。这两个人心说这黑脸大汉可真不客气，嘿嘿，二位够朋友啊，哎，不给我敬酒，我自个儿斟。跟着他自个儿给自个儿又倒了一满满酒，一扬脖也喝起来了。来，咱们哥俩划。他越喝越高兴，借着书拳，他呀拿起这墙上的酒葫芦，咕咚咕咚就喝干了。这二位可就急了。那么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告别酷暑盛夏，我们迎来了天高气爽、温度适宜的秋季，也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户外锻炼的时节。秋季气候宜人，空气清新，坚持科学锻炼不仅能增强心肺功能，提升身体免疫力，还能缓解秋乏，舒展身心，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季节变化，为入冬打下坚实的体质基础。但秋季气候有其特殊性，早晚温差悬殊，天气逐渐干燥，气温逐步走低，身体机能也处于从夏季的旺盛状态向收敛状态过渡的阶段。若锻炼方式不当呢，很容易引发感冒、肌肉拉伤、关节损伤、口干燥咳等问题。想要在秋季收获理想的锻炼效果呢，避开运动风险，掌握科学的锻炼注意事项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就全面的讲解秋季锻炼的各类核心要点，帮助大家安全健身、高效锻炼。首先呢，秋季锻炼首要注意做好充分热身，严防运动损伤。经过漫长夏季，人体肌肉关节的灵活性相对减弱，而秋季气温偏低，全身肌肉血管会自然收缩，身体柔韧性和伸展性大幅下降，肌肉和关节会变得僵硬。若不热身直接开展锻炼呢，极易出现肌肉拉伤、韧带扭伤、腿部抽筋、关节疼痛等损伤。所以说呢，无论选择何种运动，热身都是秋季锻炼必不可少的环节，且热身时间要比夏季适当延长，建议控制在10到15分钟。热身时可以先进行慢走、慢跑、高抬腿等动态运动，让身体微微发热，血液循环加快，再针对性活动颈关节、肩关节、腰部、膝关节、踝关节、手腕等部位，配合拉伸动作呢，舒展四肢肌肉，让身体从安静状态逐步过渡到运动状态，直到身体微微出汗、关节灵活，再开始正式锻炼，从根源上减少运动损伤的发生。其次呢，合理选择运动项目，贴合秋季养生规律。秋季锻炼的运动选择要遵循温和、舒缓、适度的原则，以有氧运动为主，避免高强度、剧烈的爆发性运动。秋季人体阳气处于收敛内养的阶段，剧烈运动会导致身体大量出汗，耗损体内阳气和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不适，也容易让身体过度疲惫。适合秋季的运动项目十分丰富，大众人群可以选择快走、慢跑、太极拳、八段锦、瑜伽、广场舞、骑行、登山、羽毛球等。这类运动强度适中，既能活动全身筋骨，增强心肺功能，又不会过度耗损体力，还能呼吸新鲜空气，舒缓情绪。第三呢，科学增减衣物，谨防受凉感冒。秋季最大的气候特点就是早晚温差大，清晨和傍晚气温偏低，锻炼中途身体发热出汗后呢，若不及时增减衣物，很容易受凉感冒，这也是秋季锻炼最常见的健康隐患。锻炼时穿衣要遵循分层穿搭、方便穿脱的原则，选择宽松、透气、吸汗的棉质运动服，不要穿过于厚重、不透气的衣物。出发锻炼的时候呢，因气温较低，可外穿一件薄外套、长袖运动衫。运动过程中身体发热出汗后，及时脱下外套，避免大量出汗后衣物浸湿贴身。锻炼结束后呢，身体热量快速散发，要立刻穿上外套，做好保暖，护住颈部、腹部、背部、膝关节等关键部位，防止冷风侵袭。切记不要穿着汗湿的衣物长时间停留户外，也不要在风口处休息，避免寒气入侵体内，引发感冒、关节酸痛。第四是把握锻炼时机，合理控制时长。秋季锻炼的时间选择要避开清晨过早、气温过低、雾气较重的时段。秋季清晨雾气、露水较重，空气中粉尘、有害物质含量较高，且气温偏低，过早锻炼不仅容易受凉，还会吸入有害杂质，损伤呼吸道。建议选择上午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6点进行锻炼，此时气温回升，阳光充足，空气清新，雾气散去，空气质量更佳，更有利于身体健康。第五，注重补水润燥，缓解秋燥不适。 秋季气候干燥，空气湿度低，身体水分流失速度快，锻炼时呼吸加快，出汗量虽不如夏季，但水分和津液依旧会大量消耗。若补水不及时，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皮肤干燥、便秘等秋燥症状。秋季补水以温开水为主，也可适量饮用淡蜂蜜水，既能补水又能润肺润燥，缓解秋燥。切忌饮用冰水、冰镇饮料，避免刺激肠道和呼吸道引发不适。第六呢，锻炼后科学休整，做好后续养护。秋季锻炼结束后呢，不要立刻停下蹲坐平躺休息，也不要马上洗澡，此时身体心跳呼吸仍处于较快状态，突然静止会导致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进行5到10分钟的放松整理，慢走、拉伸肌肉、拍打四肢，让身体逐步恢复平静。锻炼后出汗较多，不要立刻冲冷水澡，此时全身毛孔张开，冷水刺激会导致毛孔骤然收缩，寒气、湿气入侵，引发感冒、肌肉僵硬，应休息半小时。待身体不再出汗、心跳平稳后，用温水洗澡，洗完后及时擦干身体，更换干爽衣物。同时呢，秋季锻炼后要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助力体力恢复，增强锻炼效果。听众朋友们，秋季是锻炼健身的黄金时节，科学锻炼，注重细节，才能强身健体，远离不适。希望大家牢记秋季锻炼的各项注意事项，根据自身情况合理运动，在清爽秋日里收获健康与活力。本期健康指南生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

0: 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

0: 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2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 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4: 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6: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 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0: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1: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3: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5: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7: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5: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8: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线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真实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5: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9: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4: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4: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0: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4: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二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4: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4: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埃及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
1: 昨夜今晨，直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累计336人次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开展搜救，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深层次搜救工作如何展开？
0: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发布，首次落地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结算机制，新方案怎样让老百姓看病更实惠？
1: 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第一大税种，什么是地方附加税？一税两费合并带来哪些变化？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方敦促日本当局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风险瞭望，南部战区在中国黄岩岛战备警巡，校时挂弹驱离非小型飞机，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二号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争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二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十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二号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舶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伊方还表示，与名单内船舶进行船对船转运等活动的其他船舶也可能被列入名单。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二号通过发言人表示，对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卫生部二号晚发表声明称，2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以方人员枪击身亡。声明指出，2名遇害青年分别只有19岁和16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支持并纵容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以及以色列军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将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他还表示，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仍在增加，很多时候没有受到追究。委内瑞拉代总统

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气象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在塞西总统陪同下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马哲。马哲，昨天两国元首的会谈中都谈了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坐专车，在摩托车队护卫下前往太阳宫，先是出席了塞西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当车队进入太阳宫大门后，黑方安排了马队和礼兵在沿途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现场既庄严又隆重。随后是军乐团奏两国国歌等环节。在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在太阳宫的会谈厅举行了会谈。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强调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还从5个方面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推进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加强国际多边协作。除了双边关系，两国元首在会谈中还就中东局势进行了深入沟通。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就此，习近平主席从激发内生动力、推进综合治理、筑牢发展根基、增强国际协同4个维度提出4点倡议，为中东整体局势长治久安提出了中国方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当天中午，塞西总统夫妇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主持人，
0: 那么昨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再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好的，和中国一样，埃及同样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大埃及博物馆历时20多年建设，在去年11月正式开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展示单一文明，也就是埃及文明的博物馆。在11月1号的开馆仪式当天，习近平主席向塞西总统致贺信时强调，中埃两大文明古国应当持续深化文明互鉴，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文明力量。时隔不到1年，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可以说是两国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也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一个标志性的历史瞬间。在参观时，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参观完大埃及博物馆，

0: 上海精神旗帜，携手努力共谱合作新篇章。
1: 吉尔吉斯斯坦战略与学术研究所发展事务所长拉希莫夫：
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点主张内容深刻，符合时代需求。习近平主席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期待的话语。他还强调了关乎上合组织发展的新的优先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能够同行致远。这次上合峰会赋予了上合组织继续前行的更大动力。
1: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世界政治与战略分析中心主任扎克利亚·齐明斯卡亚：
3: 在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点主张，这四点主张涉及发展、安全、以人为本以及对话协商，这给各国提供了可以平等对话、讨论各项议题的平台，为地区性的、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样非常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已经从一个关注安全问题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既能解决贸易、经济合作、人文交流问题，又能应对复杂威胁，并推动成员国经济数字化新发展、绿色转型和人工智能发展的组织。这源于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
1: 美国麦卡莱斯特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拉瑟姆：
2: 上合组织正在不断发展，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实，习主席提出的愿景也正在以具体形式落地，变成真正的项目。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成为各方可以讨论如何在科技、贸易、外交等领域进行合作与协作的平台。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发挥了推动作用。如果这次峰会上所提出的科学合作最终能够实现，那么它可能产生巨大的改变。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烟絮飞色，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6: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8: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昨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

0: 张小晨昨天下午也跟随救援队伍一同深入受灾核心区，直击一线救援现场。我们来听报道。
1: 昨天下午5:30，徒步趟过1.5公里泥泞道路后，我和同事江小晨终于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外围。这一路走得并不轻松，要经过整条救援通道里抢险难度最大的区段——吉隆藏布河谷 S 型弯道，在山体拐弯处分布着3处冲沟。山体积水顺着沟道直泻而下，像3道小型瀑布，既不停冲刷着刚抢通的路面，也不断带下碎石泥土。其中2处冲沟的影响尤为突出。走到第一处冲沟，能看到此前因为水流太急，填筑的大量石料都被冲走了，路的两侧已经换成了大型石块垒砌的路基，用来抵挡河水的冲击，中间再用碎石铺出路面。再往前走，靠近第3处冲沟，这里的边坡已经从岩石变成了土质。随着山势放缓，抢险队伍往边坡一侧拓展空间，不再用填河的办法，而是就地取材，挖开边坡的土，混上大石块铺住路面。越往核心区走，脚下的路面越软，脚踩下去先是一线，泥水立刻漫过鞋帮，踩上去就像踩在吸饱水的棉花上，稍不留神，半截小腿就会陷进淤泥里。到了核心区周边，淤泥更是遍地都是。据现场救援人员说，最深处的淤泥有3米左右。原吉隆口岸联检大楼周边，多台挖掘机正在同步作业，拓宽、平整、加固路面。其中一台因连日高强度连轴转，它的右侧履带已经断裂脱落，几名维修人员抡着大锤，一锤接一锤地加紧抢修。等修复完成，它还要立刻重返抢险队列。在一个上坡的位置，一台履带式挖掘机如同负重前行的战士，沉重的履带不断陷入粘稠泥浆，车身往下沉落，机器嘶吼着爬出泥沼，短暂前进后又再度要陷进去，然后冲出来，在泥泞之中一点点啃开塌方与淤泥的阻碍。在现场，我们也明显感觉到搜救方式正在优化调整，现在救援人员紧紧跟在机械作业面后方，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再也不用像前几天那样从悬停的直升机上纵身跳下，整个人砸到淤泥中，靠着手脚爬行往前推进。淤泥里的每一步跋涉，机械的每一声轰鸣，都在把救援一点点推向更深处。受灾核心区内的消杀作业也同步展开，各支队伍各司其职，稳步推进。
2: 道路实现畅通前后，现场搜救还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周一帆的报道。
3: 216国道是进入受灾核心区的唯一陆路通道，随着道路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陆续进入受灾核心区。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二中队中队长张小军此前连夜在冲沟3位置施工。
4: 您干了一通宵是吗？
5: 是，我是夜班的第一台挖掘机，前方现在已经到口岸，我们正在配合消防，正在核心区展开搜寻。
3: 这一进展意味着救援力量和重型机械可以更加持续稳定地抵达现场，也意味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搜救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浦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是首批徒步翻山进入受灾区域开展搜救的消防救援人员之一，他和队友已经在核心区坚守7天。
6: 我们当时到了现场之后，我们第一对我们的感觉特别震惊，现场的话跟以前完全是两个样子。我们第一采用的搜救方法就是我们的风搜索，我们的喊啊，有没有人啊，这个飞机啊，然后去敲击啊，我们的这些方法啊，然后去搜寻我们的失联人员。然后我们后面的话，我们的装备和我们的搜救犬起来之后啊，我们采用我们的搜救犬
3: 杨奇巧介绍，当下搜救工作的重点正在向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和深层淤积区域延伸。
6: 当机械把这个道路抢通了过后，将一些大的这个沙石啊，这些全部挪开，更方便我们更深层次的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3: 向深处搜索意味着更细致的作业，每清理一层堆积物，每开辟出一片新作业面，都需要救援人员同步观察、搜索和判断。 生命探测仪、搜救犬与人工搜索相互配合，搜救。

0: 这区域也被进一步细分。西藏消防总队特勤支队支队长普拉介绍，
1: 因为前期我们进来全部都是淤泥，淤泥的深度基本上都是在半山腰的位置，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救援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
2: 然后今天领受的任务是指挥部也设定详细科学的一个方案，那通过这个制定几个区域，把几支队伍分成几个区域的这个搜索队进区域性的一些搜索，跟我们的这个安能互相配合协调。
0: 泥石流灾害现场地形复杂，受持续降雨影响，边坡河道以及受损建筑仍可能发生变化，灾害带来的风险仍然存在。为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昨天下午日喀则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二中队领受任务，在核心区域开辟安全逃生通道。二中队队长尼玛次仁，
3: 我们已经完工了，我们主要是敲镐加绳索装备开辟逃生通道，就是往那个山高的地方挖往上走的路。
0: 此外，前方指挥部持续监测建筑和边坡稳定情况，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杨奇巧介绍，
4: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另外的话，我们设置了高位我们观察员啊，我们的安全员啊，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
5: 随着救援通道畅通，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
6: 一方面是实体的生命通道实现了畅通，另一方面虚拟的通信网络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十几根电线杆也被运到了这里，电力抢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
5: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的最新情况。昨晚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这是灾害发生以来当地举办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有关发布会的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罗布次仁、多吉仁青、朱星晓的报道。
7: 在新闻发布会上，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指挥部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应急处置工作正在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8: 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
7: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
9: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7: 灾害发生后， 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也做好了499名安置群众的各项保障工作。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0: 做好心理安抚和服务保障工作，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已接听国内外家属电话876人次，这其中国内是448人次，国外是428人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需求诉求。
6: 发布会还透露，在防范次生灾害方面，有关部门做了严密布置，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的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
5: 8月30号，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目前相关救援力量携带150台套专业设备，通过人际共防，密切监控冰岩崩区域在持续降水、高温等天气影响下，次生泥石流灾害对下游的影响。
6: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进展。当地时间9月2号，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晚上8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何存在一定差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1: 此次跨境链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12: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11: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13: 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
5: 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的8点时段我们还将继续关注。
1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

0: 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就在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其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核心机制就四个字，同病同付。
1: 那什么叫同病同付？简单来说呢，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同一种病，不管你去的是大医院还是基层医疗机构，在一个统筹地区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从2019年启动按病组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付费国家试点以来，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又迈出了新的一步。那新的方案怎样让看病更实惠？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3: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2: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3: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2: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4: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2: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金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5: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0: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其中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 127个。对这些病组病种，将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6: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企业在缴纳增值税、消费税时，通常呢还要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税两费。目前呢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将这三项税费合并为一个新的税种——地方附加税，并允许各地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的适用税率。
0: 三项合成一项，是简单的加法还是会改变企业的实际负担？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税率确定权，又将给地方财力和区域营商环境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地方附加税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9: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8: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 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9: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

0: 革的重大突破，减并了税制，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呢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1: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11%至13%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11%至13%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0: 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实施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啊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1: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7%、5%和1%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3%和2%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2: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6.6%，叠加3%的教育费附加、2%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11.6%。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11%到13%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1: 李旭红表示，从整体税负来看，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制度安排保持了税制衔接的稳定性，实现了税负平移的改革目标。
0: 地方税立法呢，基本延续了原有的三项税费的纳税人计税规则等相关的税制要素的规定，它不涉及呢大的税制和政策的调整，既有利于呢稳定纳税人的预期，也有利于呢稳定财政收入，确保持续保障呢教育投入，支持呢教育强国建设。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前，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也捍卫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成果。
6: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守护和平，历史硝烟虽已散去，现实警示却从未停止。近期，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动向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扩军备武与财政扩张并行，其防卫政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近期，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驱逐舰鸟海号完成美国制战斧巡航导弹可发射化改装，于8月30号返回日本长崎县。 日本防卫省计划在下一财年之前以约1694亿日元采购最多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此外，防卫省还计划对海上自卫队另外7艘宙斯盾驱逐舰实施同样的改装，8艘舰艇的相关改装费用合计约1104亿日元。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表示，此番动向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正发生明显变化，其影响已超出传统专守防卫框架。
8: 首先可以说，战斧巡航导弹是一种攻击型武器，这意味着日本的战略正在从以保卫本国领土为主转向参与攻击型战略。
7: 日本防卫省申请的预算中不仅包括购买引入防卫武器装备，也包含扶持日本国内军工防卫产业发展等内容。孙奇祥表示，大量购买军备持续发展军工防卫产业是危险的信号。
8: 日本要发展国家，不是依靠国防，而是依靠民用产业走向世界。但是如今，日本已经失去了这种力量。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军事产业天然倾向于希望发生冲突。如果是这样，整个国家推动和平、避免冲突的努力就会越来越弱。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发展趋势。
7: 孙奇祥还表示，日本长期面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问题，而当前经济增长依然缺乏足够动力。在大量财政支出依赖发行国债支撑的情况下，如果支出规模继续膨胀，未来财政负担可能进一步加重。
8: 如果今后这一负担越来越大，而税收收入又不会大幅增加，那么利息支出就会不断攀升。如此一来，将来恐怕连社会保障等领域都不得不削减，不仅无法推出新的政策，就连过去一直实施的政策也不得不削减。我认为这种局面一定会到来。
5: 面对日本执政当局种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危险行径，捍卫公平正义的底线不容退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1945年9月2号，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
9: 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6: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八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以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5: 南部战区公开的视频中，空军飞行员驾驶着教练机，翼尖挂在霹雳50弹，对抵近我领

0: 空的菲律宾小型飞机进行了警告驱离。这是我军首次展示锆石挂载实弹参与此类任务。
1: 从锆石挂实弹前出驱离，到歼十六全程压阵，再到海空立体协同，这套组合拳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柴华、杨凯、蔡子涵的报道。
2: 昨天黄岩岛上空，一架锆石高级教练机正在前出执行驱离任务，它的翼尖挂带着实弹，而在其后压阵的是一架歼十六多用途战机，而这两架飞机里的飞行员其实是一对师生。南部战区官方发布的这段师生同巡的画面引发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南海战备警巡的第一线出现了一架教练机，它是什么来头？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本次参与执行任务的锆石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高级教练机，代号猎鹰。虽然名为教练机，但它的底子一点都不初级，它采用双发设计，先进电传操控和综合航电系统，全机有七个武器挂点，最大外挂能力达到3.5吨，可以挂载中距空空导弹和精确对地攻击武器。而锆石教练机的杀手锏则是它的低速机动性能，这也是将其派往黄岩岛地区上空执行本次警巡任务的重要原因之一。傅前绍：
3: 机动性非常好，而且起降滑跑距离非常广，可以在很多前线机场短距起降，在低空机动性方面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甚至能够对标很多第三代或者是第四代的，应该的近距格斗能力在世界先进战机中呢也是能够排上好的。而且这款高级教练机还采用了3轴电传操作，这个在教练机中也是比较罕见的，有利于进一步改善低速机动能力，因此它的最小飞行速度要比很多先进战机要低得多。
2: 公开画面中显示，菲律宾方面派出了 C-208、PA-31T 等小型飞机侵入我国南海领空，随后南部战区部队对菲方飞机进行驱离，这也是我军首次展示锆石教练机挂载实弹驱离菲律宾飞机。傅前绍表示，
3: 菲律宾这次派出的飞机啊，其实都是些低小慢的飞行器，就是螺旋桨的民用飞机改的一些观测机，那么用超音速2倍的战斗机去跟踪驱离它，难度就比较大了。确实可以充分利用它低速机动能力强的这个优势，来驱离那些螺旋桨的飞行速度比较低的入侵的飞机，从而呢维护我们黄岩岛周边地区的安全，可以说这个选择是非常合适的。
2: 另外，在此次行动中，南部战区还出动了歼十六和轰六，与锆石通过数据链通信系统形成空中作战体系。
3: 教练机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它的雷达口径比较小，探测距离呢有限，因为歼十六战斗机的机头比较大，雷达口径在现役的世界各国战斗机中呢也是属于最大之力，是目前世界上最顶尖的，它可以看得很远，而且呢多目标处理能力、多目标攻击能力都非常强，因此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极强，再加上歼十六本身可以携带重型的或者是远程的空对空和空对地的打击武器，再加上它拥有先进的通信系统和数据链，实时的将相应的空中的情报信息传递给锆石，或者是指挥他进行相应的这个警巡任务或者驱离任务，从而在黄岩岛地区上空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战略战术组合。
2: 由此来看，歼十六和锆石这对组合好似尖刀与重盾，构成了前出驱离加后方控场的完整作战链条。值得关注的是，这并不是锆石教练机第一次出现在黄岩岛。今年7月30号，锆石已随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进行过战备警巡，但当时挂载的是训练弹。而在南部战区

0: 从训练弹到实弹的变化，傅前哨认为这传递的信号是非常清晰，菲方近期的一系列挑衅侵权行径已被纳入实弹威慑范畴，这款近距格斗弹可随时做出反应。
1: 把实弹我们就是一旦发生突发事件，那么我们必须要有动手的能力，有了实弹跟有威慑性威慑能力，它挂在翼尖上的应该是霹雳5系列的空对空导弹，它的导引头的时长角比较大，机动能力比较强，射程呢也更远。作为教练级来讲，教师配备霹雳5系列的实弹，足以承担近距格斗的任务，或者是承担的一些相应的跟踪驱离域外国家级飞机的任务。
0: 事实上，本次战备警巡并非空中力量的独角戏，而是一场海空协同的体系化行动。从南部战区公开的画面可以看到，海上编队包括052C 型导弹驱逐舰、054A 型护卫舰以及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052C 型导弹驱逐舰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发射系统，是编队的防空大管家。054A 型护卫舰则是海上多面手，搭载海红旗16中程防空导弹。而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不仅是舰载直升机执行海空巡逻任务的海上母舰，如有需要也可以从坞舱中释放登陆兵力和装备。对此，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称，
2: 我们派出的作战编队并不是最强的，也并非是最先进的，我们更多的释放了一种愿意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这种善意，这是其一。其二一个，071两栖登陆舰的派出，船坞登陆舰的派出，并非是一种我们称之为海上夺取制海权作战的这样一种作战行动，因为071两栖船坞登陆舰这样的舰艇，最主要就是两栖登陆作战，带有演练两栖登陆作战方案这样的意图在里头，同时也演练了现在各个军种各种作战力量的联合作战。所以071在和平时期跟水面舰艇作战编队编组行动，并非是我们海上作战的常态，但是恰恰是有利于南海斗争的新常态。
0: 李亚强进一步指出，解放军在动用武力上一向保持克制谨慎，同时也备好了多种预案来灵活应对突发情况。
2: 南海方向上的各种情况处置，我们都有相应的预案，不管敌对势力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有办法来有效的应对。
0: 从装备选择的精准化，到海空协同的体系化，再到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化，这三个方向共同指向一个事实，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进一步强化南海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3: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4: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3: 综合广播，调频90.7，
4: 综合广播，调频90.7。

黄天霸认下师兄金大力，此后啊多了一条左膀右臂，这叫什么？